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中国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8.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

0: 正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何立峰表示，希望中德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时表示，中方将积极支持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发挥作用，加强政策对话、技术示范和人才培训，建设一批小而美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贫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27号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立法机构各层次、各领域交流往来，助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7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古灿。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执法司法领域交流，强化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不断深化两国执法司法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

扬赞诺夫与布拉金斯基的名字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许有些陌生，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是风靡中国的苏联喜剧大师。命运的捉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这三部影片合称为爱情三部曲，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银幕记忆。话剧版《办公室的故事》《命运的捉弄》《青春禁忌游戏》等，至今仍在中国的舞台上长演不衰。在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式的喜剧中，幽默和讽刺总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让我们看到小人物在荒谬的体制中如何生存。即使时代变迁，这份温柔的讽刺依然能让我们含泪而笑。2019年，梁赞诺夫和布拉金斯基的名作集由后浪出版首次正式引进中国。这本《两个人的车站》收录了布拉金斯基与梁赞诺夫合著的剧本小说《两个人的车站》《命运的捉弄》《或争的舒服》，以及戏剧剧本《办公室的故事》《车库》。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另一种来自阅读的感动。

喜剧大师梁赞诺夫、剧作家布拉金斯基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俄罗斯银幕记忆。他们的爱情三部曲讲述小人物在荒谬体制中的绝处逢生，赞美悲喜交集中人性的高贵与暖流。轻阅读之光影与文字系列，本期翻开《两个人的车站》，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名作集，在温柔的讽刺中看到含泪的微笑，重温用耳朵收听译制片的旧日时光。

苏联影片《两个人的车站》上映于1983年，是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引进中国后，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钢琴家普拉东的妻子开车撞死了人，为了妻子，普拉东甘愿顶罪。在审判前的一个星期，普拉东赶回家见父亲一面。途中，他经过了一个普通的、热闹喧哗的车站，在车站餐厅里，普拉东和服务员薇拉相遇了，两人从互相结怨到互相了解，陷入了爱情。正所谓艺术来自生活，两个人的车站里包含了两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塔里维尔基耶夫和女演员马克萨科娃陷入热恋。一次，他们开车出行时不幸撞死了一名男子，作曲家坚称开车的是自己，最终被判入狱2年。但是由于调查整整持续了2年，他在审判后就被赦免了。不过作曲家和女演员的这段恋情也画上了句号。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初，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被关押在北极圈的劳改营。一天，他请假去会朋友，外宿一晚，结果睡过了头。如果赶不上早点名，就等同于逃跑。于是，他和朋友们在雪地里跑了几公里。

0: 最后他实在跑不动了，被朋友们拖着到了营门口。回到两个人的车站，故事的开头，普拉东从劳改营出来，独自走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荒凉路上，体味着短暂的自由的感觉，也回味着心头一段回忆的温暖。紧接着，我们徜徉在他的记忆里，来到了一个叫做扎斯图平斯克的车站，在熙攘的人群中看见了忙碌的女服务员薇拉。书中是这样描写薇拉的：一个瘦瘦的30多岁的女人，她那可爱的但是已经历经生活磨难的脸上闪烁着一双勇敢无畏的大眼睛。我们刚开始认识她是一个职业化的、泼辣的，甚至有些难以相处的女人。
1: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

0: 请你过来一下，
1: 最好快一点。
2: 没有矿泉水。
0: 姑娘，有没有沙拉？
2: 这是份儿。
0: 哎，姑娘，
2: 沙拉。
0: 啊，给我来一个营养好一点的菜，我胃不太好啊。
1: 姑娘，来把叉子。
2: 好的，叉子。
0: 姑娘。
2: 哦，请您递把叉子。
0: 哎，好，给您。
2: 不等您的菜做好，车就开走了，给您叉子。有溃疡病就别到餐馆了，用餐。
0: 哎，没有溃疡病也得气出溃疡病来。
2: 同志们，每份午餐请准备一卢布20戈比，最好不要让我找钱。
3: 啤酒，
2: 我们这从来不卖啤酒。
0: 这简直不能吃。
3: 同志，给您。
2: 好。
3: 姑娘。
2: 好。
3: 我的。
2: 谢谢。啊，要钱了没有？
1: 这碗饭菜
4: 还要钱？
1: 照着给我钱我都不吃，钱在桌上。
2: 哎，这钱是拿走了。
0: 姑娘，像你们这种工作，最好在用餐之前先把钱收。
2: 还要把钱给我？
5: 这钱谁拿走了？
2: 哎，怎么都走了？快，
5: 谢谢，
2: 看住了，姑娘们，
5: 哎，好，
2: 别让他们走，看住了。
5: 交钱，哎，请您
2: 交完钱再走，看住了。
5: 这位同志，
2: 都得交钱，都得交钱。
5: 你的钱，
2: 好的。
5: 哎，你没交钱，
2: 看着门口，看着门口，还那个，好。

0: 刚开始，我们和普拉东一样，觉得薇拉泼辣无礼，在对待普拉东这件事情上，又有些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他就像一把带刺的鲜花，平日里就在这人来人往的车站餐厅端盘子，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她不是那种傻白甜的女主角，她离过一次婚，独自抚养孩子，列车员安德烈在追求她。此外，她还会干点投机倒把的小生意。而普拉东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钢琴家，遇到这个牙尖齿利的小人物薇拉，加上重重误会，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好感。不是冤家不聚头，普拉东因为薇拉叫来站长调查他，加上身份证被安德烈带走，没法按照预定的行程去往莫斯科，甚至连钱都被偷了。当薇拉知道因为自己，普拉东面临巨大的麻烦，他诚恳地向普拉东道歉：“请您原谅我，鬼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跟您计较那点卢布，这样的工作谁干上一天都会变得凶恶起来的。别人对你凶，你也对别人凶，别人少付给你钱，你也少找给别人钱。为什么我的工作这么不幸呢？”这样的情绪，工作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如果从事的是服务行业，这样的情绪就更常见了。薇拉可贵的地方在于她并非那种是非不分胡搅蛮缠的人，并且她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普拉东听到她的这番话，眼看她就要哭起来，反过来安慰她说：“别难过了，您又没有恶意，只是一时在气头上忙晕了头，我理解， 我也没有真正的怨恨您。”在这个慌张而狼狈的夜晚，薇拉几次为普拉东寻找落脚过夜的地方，可是总是有不巧的情况，让两个人继续在这个车站里打转。也许因为是陌生人，也许因为知道对方是内心柔软的人，也许是现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现状里，两个人竟然向彼此吐露了各自的困窘与伤心、平凡与失败，那些生活中粗粝的部分。他们彼此理解，又彼此同情。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在这个闹嚷的车站，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困难，享受着食物与音乐带来的快乐。两颗心就这样渐渐的越靠越近。
1: 这想起明天起早还得倒腾那些甜瓜，活得真没意思。
2: 对，这一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没有什么，您放心，会有人帮助您。那还会登台弹您的钢琴。
2: 在监狱的舞台上，
1: 会有人搭救您。
2: 我不是独奏者，也没得过什么奖，只能在指挥棒下演奏。
1: 那也比伺候人强。当初我丈夫走了，剩我一个人，又没工作，还带个孩子。现在还可以了，有工作了。唉，您知道，干了一整天，晚上躺在床上，哎，眼前像走马灯似的转，上菜呀，顾客呀，列车呀，哎，吵吵嚷嚷，头都晕了。对付过吧。
2: 我饿了，您这包里的香味儿真诱惑人呢。
1: 是吗？您知道这一整天我什么

0: 没吃啊。哦，咱们一起吃点吧。
1: 太好了。
0: 哎，看看我今天装的东西。嗯，请帮一下。
1: 好的。
0: 我们服务员通常能弄到什么呢？配菜，完全是配菜。那些东西都是顾客吃剩的，带回去只能喂小猪
1: 啊。
0: 厨房里的东西轮不到我们，厨师们都搂了。我们什么时候交好运呢？办大的宴席，就像今天我招待一家婚礼酒宴
1: 啊。是吗？我看见了。
0: 请吧。
1: 啊，这怎么说呢，我可是头一回吃残羹剩菜。
0: 干嘛说这话？我跟您讲过，这是客人没动的菜，这有很大区别。
1: 哦，这些菜谁也没……
0: 哦，您还有意见
1: 了？啊，好了，啊，我的处境挑三拣四就愚蠢了。
0: 嗯，这就对了，请吧。
1: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嗯嗯，哈哈，嗯，残羹剩菜。
1: 嗯，婚礼的美餐。
0: 嗯，哦，嗯，等一下，嗯
1: 嗯，
0: 这里。
1: 谢谢。奇特的夜晚，有意思。婚礼上我是什么呢？来宾？
0: 您？
1: 嗯，不不不，我只不过是个吃客。
0: 嗯，您错了。
1: 嗯，
0: 您当然是新娘。
1: 嗯，那您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新郎。
0: 新郎，我是新郎。
1: 是真的。这有什么可笑的？我一句可笑的话也没说呀。
0: 亲爱的小妹妹，你想吃点什么？
1: 啊，亲爱的小哥哥，我想吃点鸡炖果。
0: 炖果，
1: 外加几片熏肠。
0: 喝，请吧。
1: 亲爱的，
0: 小妹妹，这鸡炖果都给你，还有奶油，还有鱼。
1: 啊，我喜欢吃鱼。
0: 啊，请吧，小宝贝。
1: 啊，亲爱的小傻瓜，
0: 真有意思。
1: 哎，吃吧，吃吧。嗯，鱼子酱。
0: 嗯，这个放在新。
1: 嗯，鱼子酱。
0: 嗯，这个放在新郎跟前，新郎光喝不吃菜，我就
1: 啊，就从餐桌上给转移到这儿来。
0: 嗯哼。
1: 亲爱的朋友们，干杯！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美妙的婚礼。
0: 啊，等一下，小妹妹，我知道你是能喝几杯的。
1: 嗯，
0: 看着。哦。没有高脚杯，
1: 那只能醉嘴喝，吹喇叭了。
0: 你先吹吧。
1: 亲爱的旅客们，我们为你们干杯，祝你们顺利的弄到车票，按时的达到目的地。谢谢。
0: 很好。哎呦，您也给我留点啊！您看，
1: 哎呀，
0: 真是的。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也想祝酒。
1: 哦。
0: 我要为您干一杯。
1: 为什么要为我呀？
0: 嗯。因为您不厉害啊，总而言之您心里都明白，我祝您健康。
1: 啊，祝您健康。
0: 嗯，哎呦，这是甜香槟。
1: 别人的总是甜的。
2: 话里有话，弦外有音，是苦是甜彼此无需解释，这大概就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3: 这两个人之间不时闪现出幽默的妙语和佳句，可是总有淡淡的忧伤和苦涩浮现在这个故事的底色上，围绕着这两个困窘的中年人。几十年后我们再看两个人的车站，并不会因为情节老套而觉得厌倦，反而会发现这样展示平凡的中年人的爱情作品在今天也不常见。他们都经历过艰难的情感选择，被生活遗忘，甚至是背叛，底色上有着疲惫和不自信，不像年轻人那么无忧无虑。可是这样一场奇妙的相遇，却激发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年人内心的纯真。他们能彼此看见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原来生活没有磨去内心的爱与高尚，于是他们像年轻人那样羞涩的，却也是坦荡的，甜蜜的走进了偶然到来的爱情中。

有人觉得饰演薇拉的柳德米拉·古尔琴科不够美丽，不够漂亮。但是如果你像普拉东那样走进薇拉的世界，经历过车站的奇遇，也会发出和普拉东一样的赞美。薇拉，您是真实的，自然的，我跟您在一起感到很轻松，我就是我本来的样子，我不需要去伪装。正是在这个车站，说来很可笑，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您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宝贵，您善良、美丽，您迷人。是的，是的，您太好了。听着普拉东激动的表白，薇拉的眼中闪烁着温情。美的定义是什么呢？依然出现在电视上的播报员，普拉东的妻子当然是美丽的，但是为了维持这种美丽，他在笔录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普拉东开车撞死了行人，让丈夫替自己顶罪，这样的美还是美吗？而萍水相逢的薇拉却愿意相信普拉东的人品，就像普拉东没有被偏见遮住眼睛，他看到了薇拉泼辣外表之下的温柔与热情，看到了他们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孤独。他们彼此理解，用善意温暖彼此。这种爱，坚定、忠贞，又有些疯狂。对于这段爱情，译者刘希是这样理解的：迥异的性格、悬殊的教育背景和职业、首都和外省的不同生活方式，都是隔在两人之间难以跨越的障碍。但是梁赞诺夫还是找到了两人心灵的契合点。普拉东虽然是一位软弱斯文的知识分子，但是他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很高的道德标准，而蛮横无理、粗俗油滑也只是薇拉的外壳，他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纯洁高尚、渴望爱和奉献的灵魂。两人相遇后，薇拉开始理解另一种价值观，受到了心灵的净化，而普拉东在他的帮助下也回归了真实的生活。列车将普拉东送到车站，也将他送出车站，离别的时刻充满了忧伤。普拉东上车后一直望着站在桥上的那个小小的身影，哭泣着的薇拉看着普拉东上了火车，他挥了挥手，没有等待火车离去就走开了。他沿着长长的桥走着，桥上的铁架在他的头顶高耸着，载着普拉东的火车在他身后发出了轰鸣声。他们以为彼此不会再见了，像一个短

的妻子前来探望他。这个重逢的夜晚，薇拉为普拉东端上了美味的食物。不要忘了，两人正是因为车站那难吃的食物而相识。第二天早上，普拉东睡过头了，赶不上早点名就会被以逃跑论处，于是两个人在雪地里奔跑了起来。结尾恍如神来之笔，大团圆却丝毫不煽情，让你笑出来的同时还忍不住想流泪，回味里萦绕着淡淡的苦涩，淡淡的甜蜜。在大路上，两个小小的可怜的身影背靠背坐着，在他们的头顶上，冬日的太阳闪耀着冷冷的光，反射在留下车辙的雪地里。普拉东一直拉呀拉呀，两个人都不知道墙内是否听见了这气。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次日起床后，沈德福先去了趟国子监，到下午才回到家。富春和于宝宝均已出门，他便匆匆梳洗更衣后取了玉杯，出门赶去礼部尚书冯其府邸，为其母冯老夫人70岁华龄贺寿。礼部尚书冯其宅邸位于仁寿坊铁狮子胡同，这是一处官房，并非私宅，但却是北京城中排得上号的好宅子。院落多达五进，又分东西两部，正应了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说法，大官人需居大房子。沈德福到达时，冯府大门前已经停了许多车马仆从，看来今日到访的宾客着实不少。这也难怪，冯其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家事，像今日这般为母亲公然操办寿宴还是第一次。他长居中书之位，又久有入阁一说，除了亲朋好友之外，想要赶来巴结这位未来宰相的京官不在少数，寿宴自然是最好的机会。站在大门口迎客的是冯其的堂弟冯轩和冯其的门生龚鼎。冯轩是万历23年进士，官任户部员外郎，虽然年轻，却是朝中有名的能吏，任地方官时每每大忌为罪。冯其四子冯世杰则懒洋洋地依靠在一旁，厚重的眼袋耷拉在肉嘟嘟的脸上，完全没有世家公子该有的俊秀倜傥之气，倒像是站在胡同口晒太阳的闲汉。直至见到沈德福，精神才略微一振，迎上来勉强笑道：
3: 啊，德福，你总算到了，父亲大人已经催问过2次了，快些随我去书房见客。
2: 沈德福听说堂堂礼部尚书连续2次催问自己到了没有，虽然明知对方是看王父的面子，仍很是受宠若惊，忙将作为寿礼的玉杯递给冯轩，跟随冯世杰跨进大门。冯世杰与沈德福年纪相仿，是冯其堂弟冯随之子，冯夫人江敏是太医冯兰之女，婚后一直无所出，因而过继了冯世杰为四子，按照惯例既是正室夫人江敏名下之子，冯世杰就有了嫡长子身份，该享受尚书之子的一切待遇。但近来事情却有了变化，几年前冯母蒋氏做主为冯其娶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小妾，姓夏，名潇湘。

0: 原是贫苦人家的女儿，父亲死后无力安葬，遂当街下跪卖身葬父。正好冯老夫人去寺庙烧香撞见，心生怜悯，便帮他安葬了生父，带他回来冯府做了几个月的婢女后，冯老夫人喜欢他勤快本分、忠实可靠，坚持要将他许给冯琦为妾。本来冯琦与江敏夫妻情深，他本人一直相当的抗拒娶妾，但听到下士名叫潇湘，暗合了他书房的名字，心念一动，破天荒应允了。夏潇湘倒也争气，接连生下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世凯、世巨。虽然是世界生的庶子，却在血缘上比冯世杰更亲近一层。冯琦老来得子，欣喜异常，愈发的宠爱夏潇湘母子。冯世杰的地位于是有了危机，他性格柔弱平庸倒也无所谓，可四母江敏却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夏潇湘一方得势，多有借主母身份压制刁难之举，一向平和的冯家陡然变得气氛紧张起来。而今日这场寿宴，既是为冯老夫人贺七十大寿，也是要庆贺夏潇湘次子冯世巨一周岁。冯府行事一向低调，如此公开举办宴会还是第一次。其实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这是冯老夫人或者是冯琦本人有意为之，目的在于抬高夏潇湘母子的地位。冯世杰是个心中藏不住事的人，又自小与沈德福相识，一路走到东院的竹院时，沈德福已经从他的絮叨中大概知道了冯家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尚书府书房是一处独立的建筑，位于东院的竹林中，号称万玉山房。万玉即万竹，君子比德于玉，一而比玉于竹。山则是因为书房修建在一处高岗上，故得此名。这里万玉森森，既是冯府地势最高处，也是最僻静之处，临风而听，从从静静与天籁合，悠然入韶之入耳，无闹市之喧嚣，有山野之清幽，真乃读书的好去处。书房主人冯琦曾自题一诗云：本是潇湘人，最爱潇湘竹，何处秋中琴，历历潇湘曲。冯琦字用韵，号卓安，山东临朐人。曾祖父欲以荣籍中进士，至冯琦一代已是四十进士。他于万历五年中二甲第37名进士时年仅19岁，随后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当时执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性情严峻，对人少有称许，居然也称赞冯琦说：此幼而硕者国器也。之后冯琦仕途一帆风顺，受编修、进士奖、充日讲官，升少旦士，进礼部右侍郎，又升尚书。其人明晰典故，学有根底，宽厚平和，内外称誉。当今万历皇帝对其品学极为赞赏，若不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多方阻挠反对，冯琦早就入内阁为辅政大学士了。沈德福与冯世杰联袂进来书房时，冯琦正与两名50来岁的长袍老者围着案桌前指指点点，似在品评着什么，交谈甚欢。其中一人正是沈德福在国子监遇到的中书舍人赵世珍。沈德福忙上前一一见礼，又问道：
1: 敢问这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0: 冯琦奇道：
1: 怎么，你不记得了？这位是辽东巡抚李直，也是我和令尊的童年。你小时候啊，他还抱过你呢。
0: 沈德福啊了一声说：
1: 哎呀，小侄实在糊涂，李世伯的名字总是铭记于心，只是不记得样貌了。
2: 李直笑道：不怪你不记得，老夫啊一直外放为官，抱你的时候你还在襁褓之中呢。
0: 明代外官不奉诏书，不得私下返京。辽东巡抚又是边关大吏，位高权重，事务繁巨。沈德福见李直一身便服出现在童年家中，颇为惊异，问道：
1: 李世伯何以会突然返京啊？
0: 李直顿时收敛了笑容，叹道：
2: 哎，还不是因为马将军和高税监闹不和。
0: 马将军即是现任辽东总兵马林，高税监则是皇帝派去辽东收税的心腹宦官高怀。当今万历皇帝爱财如命，为了方便搜刮民财，听从锦衣卫 郑千户、郑一林，羽林左卫中所百户马承恩之奏，往各地派出大量矿监和税监。所谓矿监，即指某地一旦发现金矿、银矿、朱砂矿等矿产，皇帝就指派一名宦官前去主持，官衔是某地某矿提督太监。而朝廷税收本由户部主持，户部有自己的税务机构，但皇帝却另外设立了一套征税系统，由他指派的宦官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简称为税监。矿监和税监仗着是皇帝的代表，到各地横行不法，四处扰民，引发了极大的混乱。多年来，上书请求裁撤矿税宦官的奏章不计其数，万历皇帝一概不听，只以求财为首要目标。凡是涉及矿税监与地方官员纷争的案子，一律偏袒宦官，地方官员多有因此被逮捕下锦衣卫诏狱者。辽东是富产之地，又设有多处与女真人交易的市场，自然一早就落入了万历皇帝的眼中。高怀就是皇帝派到辽东的税监，他到任后蓄养妻子，大肆侵享余夺，强行索取后馈。原先宁远伯李成梁任总兵时，任凭他胡作非为，丝毫不加干预。等到李成梁罢职，高怀依然故我，私养死士2000多名，骑兵700-800，常常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公然以大明天子的名义向朝鲜女真索要冠珠、

装作不闻，置之不问。李直说，辽东是边疆重地，而今却因为一名税监乱成一团，老夫身为巡抚，也难以居中调停，遂自请回京述职。一是想请圣上召回高怀，二来也是与

0: 知道的，李直笑道：“
1: 贤侄有这等本事，今年乡试啊，一定是高中贵榜啊。”
0: 沈德福忙自谦道：“
2: 李世伯谬赞了，小侄后学晚进，不过是略略认得几个字，记得几本书罢了。”
0: 正好冯府管家奉冯老夫人之命来请冯琦出去见客，说是东宫太子朱常洛派了亲信太监王安来贺寿，几人遂一道往宴厅而来。冯琦命四子冯世杰引众人先行，自己特意落在后面，叫住沈德福问道：“
1: 尊慈母可还好啊？最近可有信来？”
0: 沈德福不觉心中暗暗纳闷，这本是初次见面的套话，可他就读国子监后，已几次三番登门拜访冯琦，问候沈母这句早在第一次拜见时冯琦就已经问过了，第二句则更有些意味深长，一时难解其意，还是答道：“
2: 前日刚收到一封家母的亲笔书信，家里一切安好。”
0: 冯琦说：“
1: 沈夫人可有在信中提及什么特别的事？”
0: 沈德福说：“
2: 家母只命小侄安心读书，力争早日功成名就。”
0: 冯琦沉默了一会儿说：“
1: 男儿志在功名，报效朝廷，自然是好的。不过如果你能像令祖沈公那样安居乡里读书治学，也不失为人间美事啊。”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沈德福祖父沈启元原任陕西安察司副使，因减慢府台被弹劾，遂自行卸任归乡。沈氏为当地世家大族，建有万书楼三营。沈启元返乡后进一步积贮图书，将万书楼扩建为方润楼，终日读书，足不入城。沈自斌病死京师以后，沈德福随母亲迁回秀水，即由祖父沈启元教读。沈德福听了冯琦的话，心中一动，对方的话似是在暗示他该放弃科考，学习祖父的林下之风，闲居山野。可这不合常理啊，而且他新入太学的时候，冯琦还极力勉励他一定要努力读书，争取早日金榜题名，入翰林院修史治学，方能弥补其父英年早逝的遗憾。怎么才过了几个月，口气就完全变了？

0: 如佳人赵碧池，清新更胜桃李。为了举办寿宴，冯府特意在临水的亭子边搭建了一座戏台，女眷和宾客则分坐在圆墙边的廊道中，中间隔有屏风和竹帘，鸟语花香，春光宜人，别有情趣。冯琴一行到来时，台上的花旦正莺莺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仅凭人推看的这韶光剑，缠绵婉转，颇映暮春的实景。李直很是诧异，问道：“
1: 哎，这是什么戏呀？”
0: 冯琦也是头一次听到，只觉得文词优美，嘴角噙香，正要招手叫人询问，沈德福忙说：“
1: 哦，这是临川名士汤显祖汤老先生的新作，名叫《牡丹亭还魂记》，小侄不久前在浙江会馆听过。”
0: 北京虽是京城，但却少有公开演戏的场所，反而是外地人创建的会馆大多建有戏楼，也请有专门的戏班子唱戏。冯府今日请来助兴的戏班，恰好就是来自名气最大的浙江会馆。李直恍然大悟说：“
1: 哦，原来是老汤啊，难怪能写出这等好词。”
0: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万历五年也跟冯琦、李直等人一同参加了会试，其实声望极高，冠世博学，才思万端，一侠灵气，号称绝代奇才，大有独占鳌头、一举夺魁之势。全相张居正久闻汤显祖才华横溢，倾心笼络，令其与儿子张嗣修交往，以抬高身份。汤显祖性情耿介，不愿意攀附权贵，由此得罪了张居正。结果当年发榜，张嗣修高中榜眼，汤显祖则名落孙山。直到张居正去世后，才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但又不满朝政腐败，便干脆挂职回乡，建书院，写戏文，操胡染汉，竞创新曲，又得了千秋之词匠的雅号。李直忍不住叹道：“
1: 一直没有老汤的消息，想不到啊，他改写戏剧居然也做得有声有色，果然不愧是绝代奇才呀。老冯，你真该找机会向朝廷举荐老汤，不能让这等大才子白白沦落民间呐。”
0: 冯琦轻叹一声，低语说：“
1: 老汤他怕是再也不会理老夫了。”
0: 原来汤显祖与名士李治交情极好，李治被捕下诏狱后，汤显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冯琦，请他出面营救。冯琦本人素来反感李治的离经叛道，此次弹劾李治，他也是主要发起者。接到汤显祖的求救信后，他心中犹豫，反复盘算，最终还是出了面。李治虽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要押解回福建原籍，交由当地官府严加管束。李治闻讯后感慨说：“
1: 我年七十有六，死已归位。”又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
0: 遂

0: 寿。冯母蒋氏正亲自将小孙子冯世钜抱在怀中逗着乐子，难怪老夫人春风满面。世钜虽是小妾所生，却是冯琦的亲骨肉，又跟他同一天生日，今日不但是他本人的七十大寿，还是世渠的一周岁生日，祖孙同日生辰，中间相隔了69年，这可是极难得的机缘。小妾夏潇湘牵着大儿子冯世凯怯生生地陪坐在左侧，他20出头，模样端庄，不是妆粉，还保持着贫苦农家女子的本色。当侍女印月不小心打翻糕点时，他本能地起身想要上去帮忙，还是冯老夫人重重咳嗽了一声才勉强坐了回去。右侧则坐着冯琦正式妻子江敏，她出身名门，跟蒋氏一样是有朝廷正式封号的诰命夫人，这身份自然是夏潇湘不能比拟。只是今日的寿宴定位为家宴，连赶来祝寿的官员都是一身便服，唯独江敏穿着朝廷命妇的制服，头饰用山松特技，上有金孔雀6只和朱翠孔雀3只，口衔珠结，虾皮被子上绣有金线云霞孔雀纹，极是华丽扎眼。天光暗了下来，花院中挂起了许多的灯笼，给这春风荡漾的园子平添几分温婉的暖意。明代男女官房甚严，李直等人到了女眷座前，只能隔着竹帘向老夫人请安祝寿。冯琦还要招待外客，便命四子冯世奇陪着沈德福，自己引着李直、赵世珍到另一边廊道。江敏却掀开竹帘出来问道：世杰呀，你不去陪你爹招待贵客，还留在这边做什么？冯琦久居高位，为人平和，在朝中人缘很好，今日是冯母和冯子的生辰，双喜临门，自然来了不少贺喜的权贵高官，如内阁大学士沈礼、吏部尚书李岱、刑部尚书萧大亨、礼部侍郎郭正玉等。虽然个人都是便服，声称来赴喜宴，但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交际场所。江敏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冯世杰是嫡长子的身份，该拿出半个主人的样子好好周旋，为将来铺路。他的话音不高，语气也不带任何斥责之意，冯世杰却是畏惧四母，当即垂下头。他的话音不高，语气也不带任何斥责之意，冯世杰却是畏惧四母，当即垂下头去，低声说：
1: 爹爹命我陪着沈兄。
0: 江敏微笑说：沈贤侄自小出入咱们冯家家门，就像是自家的亲人，你爹爹拿他当客人对待，反显得生疏了。冯世杰嗫嚅道：
1: 这个。
0: 沈德福忙说：
2: 冯伯母说的极是，世杰请自去陪冯伯母会客，我正想自个儿在园子里逛一逛，好好的观赏一下这里的海棠。
0: 冯世杰颇厌恶官场交际应酬，对做官也没有兴趣，但又不敢违背四母的意思，只得告了退，捡人多的地方去了。台上的武旦打扮俊美，英气逼人，正在表演彩敲翻打，套路娴熟，身手矫健。沈德福也常常光顾浙江会馆看戏，竟是没有见过这名旦角，一时看得入迷，不由自主地往台边走了数步，好看得更真切些。突然那武旦

0: 自己喽。要知道，今晚可是有许多男子醉倒于素素的风采呢。一边说着，一边朝南边廊道努了下嘴。许多男子醉倒于素素的风采呢。一边说着，一边朝南边廊道努了下嘴。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民工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

0: 达布雷的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自卫性空袭。伊朗当时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过去四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28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的鸣枪示警之后被迫返航。

0: 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说，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还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布鲁杰迪说，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帖文做出决策。对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
1: 当地时间27号，
0: 框架内制定的，并且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
2: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now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3: 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说，如果中东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美方就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方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警告阿曼遵守规则。
2: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
3: 伊普拉辛·阿齐兹在帖文中说，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及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帖文还说，特朗普为了打破这一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两种手段。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廖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廖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伊各自立场强硬，双方协议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谈妥。那么特朗普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感到不满意，希望能够将美伊协议捆绑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特朗普是出于哪些考虑，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特朗普的这个想法还是挺令人诧异的，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病急乱投医。因为我们知道周六的时候，特朗普突然说啊，美国正在跟伊朗就一个框架协议进行谈判，而且按照他的话说是几乎就要完成。但是呢，随着各种细节

0: 所以在您看来，美伊战火重燃的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按照美军的说法，这两次空袭都是自卫性质的，说是因为发现了伊朗有要袭击美军目标的动向或者企图，然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同时呢，美国又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就是推翻伊朗政权和彻底消除核威胁。相反呢，随着时间的发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4月8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当时他在停火协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说他讲是伊朗恳求停火的，他说史诗狂怒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而且压倒性的胜利等等说法，现在看似乎是在自欺欺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

0: 还是战术上都没有取得一个预期的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要看到最近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在增高，参议院已经八次投票否决，表决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那么最新一次的票数是50-47，意味着只要再多一票就可以通过。那么众议院三次投票，票数也是非常非常接近。虽然说参众两院的投票即使通过，然后大概率也会被特朗普否决，但是这种倾向，我觉得他是必须警惕和考虑的，因为参议院已经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了。所以我觉得这3天美军的空袭可能更多是为了施压，是以打促谈，是既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说政府并没有做出一个重大的妥协，同时呢也是显示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他要警告伊朗不要得寸进尺。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伊朗方面的反击也是相对克制的，虽然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但基本上是对等的，表明伊朗方面也不愿意看到局势升级。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所以您如何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以及阿曼在其中的作用？那么美国的警告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
0: 这个特朗普的警告表明他真的很着急，因为海峡能否自由通行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最大的心病，也是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还是海湾产油

它就像特朗普办公桌上的那个可乐钮，它是可以随时摁下的，意味着未来只要双方冲突再起，伊朗就可以轻易的这个使用这个武器，可以轻易的关闭海峡。那么这种情况下，海峡要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就变得很困难、很复杂。那么这种情况，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其中也就包括阿曼。 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记得阿曼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他曾经跟那个国际海事组织达成过一项协议，承诺说可以继续允许海峡自由通行。但是现在传出伊朗跟阿曼正在就通行费事宜进行协调，甚至我看到伊朗媒体上说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这就表明阿曼的立场可能发生了变化。实际上， 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不少分析开始讨论海峡收费的可能性，比如说就有美国的前官员提出，如果想同伊朗达成和解的话，美国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就是海峡收费，然后把这个钱交给联合国管理，再由地区国家共同使用。更麻烦的是，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这个窘境和困境，不但让阿曼有了想法，其他一些海峡的相关国家也准备效仿。 例如围绕马六甲海峡，我就看到

0: 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等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7号通告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30分钟电话交谈。佩泽西奇扬在电话当中感谢巴基斯坦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赞赏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夏巴兹在通话当中表示，希望和平协议能够尽快达成，这将有助于释放伊朗真正的经济潜力，并惠及整个地区。作为兄弟般的邻国，巴基斯坦将始终与伊朗

0: 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的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了居民购买力，抑制私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且拖累了投资活动。该委员会警告，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到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到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大约13%。
1: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0: 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为期2天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于27号在塞浦路斯举行，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然而，根据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
2: 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借机拖延谈判，以此换取欧方的让步，同时也顾虑到在俄罗斯仍坚持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之下，欧洲如果仓促推动谈判，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精力，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被切断的与俄正式沟通渠道的势头。然而，从是否设立特使到由谁出任这一角色，欧盟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俄乌问题上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决策困境。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的时候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的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

0: 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这样做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他同时强调，不会改变挪威对核武器的立场和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此外，挪威不会向法国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今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该计划已获得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等国支持。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此举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2: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7号上午，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
3: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民众自发举起了像这样的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这里写着反对修宪，而这里写着反对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还有这里的标语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对于转向战争的高市政权说不。大家通过这样的标语来表达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
4: 戦争もそうですよね。だから戦争の治安維持法なんていうのがね、後にあれだけひどい時代を作ったわけだけど、今もこの、あの国家情報局なんていうのは、だけどこういうことがどんどん進むと、これ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将来、私は日本は戦争をやる気だと思いますね。
5: 戦争につながるまずの第一歩だと思います。まずこういう反対、戦争反対っていう声を塞ぐ、その口を塞いで誰もその戦争反対って言わなくなった世界になったら、もうミサイル反対だの言う人もいなくなるし、どんどん昔 の、 あ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みたいに、あのどんどん人を資源みたいな扱いをして、あのこう他の国に送って、あの人殺し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2: 今年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日本媒体当时报道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竞选团队的抹黑门丑闻持续发酵。高市的团队被曝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之后，高市在国会面对盘问，坚称自己和团队与此事无关。然而日本媒体27号再度爆出了抹黑门的新料，说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

0: 有相关记录。山尾秀哉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日本媒体说，高市内阁近期应对物价上涨不利，加上抹黑门发酵，其支持率呈下降趋势，高市泡沫正在破裂。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近期呢，日本在海外军事行动、情报体系、安保政策等领域接连突破限制，加速推进军事扩张，不断的偏离和平发展轨道，区域和平稳定面临着严峻挑战。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中国香港媒体的报道，日本扩大海外军事存在引发警惕。近段时间呢，日本接连推出多项军事扩张举措，让原则积极和菲律宾等国开展防务合作，推销军备。五月初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外界认为呢，这是日本试探武器出口规则，拓展海外军事存在的动作。菲律宾民众也走上街头集会，反对两国的防务合作，呼吁警惕日本再度军事化。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突破约束，日本正在构建新情报体系。日本不再局限于扩充导弹、舰艇等装备，转而呢打造情报共享体系。日本参议院27号表决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将搭建全新的国家情报架构，后续还计划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日方借口周边安全威胁来调整安全战略，还借助美日印澳四方会谈，搭建多层信息共享网络，逐步的跳出了原有的安全框架。那么有评论认为呢，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转向战前能主动出击的情报安保国家，给地区安全增添隐患。日本国内不少民众呢，也担忧个人信息安全遭到侵害。日本华侨报的报道，日本安保战略呈现危险的转向。日本自民党25号总体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计划于下个月提交日本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表面意在补强防卫、解决兵源缺口，实则暴露军事扩张的野心。草案呢虽未明确提及核动力潜艇，但自民党表态不排除相关发展方向，不断地触碰和平的红线。日本还参照他国军费标准，为军费占比突破2%铺路，让军备扩张成为常态。日本还大力推进 AI 与无人装备军事化，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试图挣脱战后发展的束缚，持续地推进军事扩张，进一步加剧东亚地区的猜疑和对立。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雅各宾杂志的报道，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约束。受日本国内极右翼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日本战后和平理念持续被弱化。日本高市政府放开致命武器出口限制，涵盖战机、导弹、舰艇等装备，还和澳大利亚达成了军舰建造的合作。日本呢，自卫队还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在日本西南区域部署远程导弹。日本所谓的有限反击能力早已脱离专守防卫原则，彻底扭曲自卫定义。叠加高额军费修宪诉求，日本再军事化趋势愈发明显，整个地区都深感忧虑。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吴鹏。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2: 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

0: 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经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三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2: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3: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1: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对此表示欢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星河浩荡，逐梦苍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哦，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0: 民进党当局封禁大陆社交平台，意外形成了反向动员效应，变相扩大了这些应用的知名度，出现了越禁越火的现象。分析指出，岛内社交平台严重政治化之下，大陆社交平台依然成为了台湾民众了解新鲜资讯、放松娱乐的更优选择。
1: 近日，台湾一名网友在岛内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大陆网友以苏东坡与好友张怀民野炊为主题的直播片段，迅速吸引大批网友围观。在评论区，许多岛内网友分享了自己在

0: 抖音上看到的其他直播，如模拟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等，评论区留言直呼太有趣，每天必看。相关数据显示，台湾民众使用抖音的比例逐年上升，2025年已达47.5%。另一款大陆社交软件小红书，尽管被民进党当局禁止使用，但岛内16至25岁青年群体中35.1%的人注册了小红书账号，全台用户总量已突破300万。
1: 挑了小红书，挑了抖音，大家都看得懂，他到底在怕什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对台湾是不会有好处的。
2: 因为大家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啊，实在是不想看台湾这些这个非常糟糕的政治新闻这个呢骂过来骂过去简直就是让人家感觉到精神崩溃啊。所幸有大陆的这些 APP 啊，所以民进党呢想要禁止反而呢逼得更多的台湾人使用大陆的 APP。
0: 岛内媒体指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社交平台，两岸用户从单向观看转向双向共创，文化融合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表面上看，这些内容切入的只是细碎的地域化生活细节，实则是两岸用户群体在数字时代依托相同文化根脉所达成的情感共振。台媒也进一步指出，大陆社交平台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在高度政治化中疲惫不堪的台湾社会发出的无声呐喊。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4: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0: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4: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0: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4: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5: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
4: 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呐，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0: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4: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6: 越走越近。
4: 对。
0: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3: 为期一周的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于5月27号圆满落幕。来自两岸及香港的20多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齐聚荆楚，深入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与城乡新貌。
7: 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串联湖北三地10余处特色地标，从茶圣陆羽故里天门出发，品千年茶韵，探石家河文明曙光，行至潜江，解码风靡世界的龙虾产业与智慧虾道生产线，走进仙桃，感受沃野流金的黄鳝经济，享誉中外的体操风华，领略梦里水乡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青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青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

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中国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8.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何立峰表示，希望中德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时表示，中方将积极支持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发挥作用，加强政策对话、技术示范和人才培训，建设一批小而美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贫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7号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立法机构各层次各领域交流往来，助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7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古灿。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执法司法领域交流，强化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不断深化两国执法司法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地处南岭西段月城岭与雪峰山脉南段的交汇处。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有数不尽的生态瑰宝，也留存着红军长征的足迹。从珍稀野生动植物到独特的自然景观，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
1: 南山国家公园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来到这里，我们常能看见丛林掩映间的人家，袅袅升起的炊烟，以及稻田之间的阡陌纵横。这一集我们将一起去探访这些生活在南山国家公园里的人们，去讲述他们与这片山水之间的故事。
0: 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山间，摄制组首先前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黄桑片区。同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片区内的上宝洞站自然风光秀丽，蕴藏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在前往上宝洞寨途中，我们还了解到，黄桑片区因未受第四纪冰川的较大影响，得以保存众多自第三纪以来的珍稀濒危及特有野生动植物，堪称一座天然的生物基因库。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刚踏入片区，清新的草木气息便扑面而来，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引得我们为此驻足。
1: 王老师，我听说南山国家公园当中的黄桑片区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楠木林了。
2: 是的，分布的这个楠木林有3000株以上。
1: 那跟它的气候有关系吗？
2: 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南山国家公园是处在南岭的北边。南岭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一个分界线，所以这里的温度湿度会说适合这个生命的这个生长。
0: 楠木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穿行在这片林间，溪流缓缓流淌，藤蔓在树干间肆意缠绕，阳光穿透浓密枝叶，在林间投下斑驳光影，让人恍若置身与世隔绝的自然秘境。
1: 王老师，我们身后的这棵楠木有多少年了？
2: 至少是500年以上。
1: 它其实从接近根部的地方就开始分出枝桠了。
2: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楠木的树皮啊，你看它有一层薄薄的，比较松实，
1: 就很容易剥落的感觉。
2: 哎，对对对。
1: 我们常常听说的金丝楠木是楠木当中的一个种类吗？
2: 它不是一个种类，它是楠木受到了这个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病虫害侵芽分泌的一种物质，这个特有的物质在这个木材里面形成像金丝一样的这样的形状，所以老百姓就看的是金丝楠木，这也是很珍贵的。
1: 跟沉香很类似啊。
2: 是的，楠木它是我们中亚热带常绿科园林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和完整性，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 楠木王树高38.7米，茎为5米，它的枝叶如伞盖般向四周舒展，层层叠叠的翠绿叶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莹润的光泽，风穿过林间时，叶片沙沙作响，仿佛在轻声诉说着它与这片群落数百年的悠悠往事。2023年，为深入探索中亚热带低海拔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奥秘，黄桑片区设立了大样地，长期开展植物、动物、昆虫、微生物及土壤等方面的监测与研究，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与系统性修复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黄桑片区总人口约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0: 蛮有用意的哦。
1: 我很好奇啊，像这条小溪流为什么这么近的距离要建两座桥呢？
0: 那么这里第一步，这叫开。
1: 像这条小溪流为什么这么近的距离要建两座桥呢？
0: 那么这里第一步，这叫开泰桥。
1: 我们身后这一座呢，
0: 现在叫风雨桥、发桥，也叫福桥，它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哦。它是高山高盖起凉亭，凉亭盖好好遮阴，歌是凉亭媚是瓦，凉亭还要瓦遮阴。它那个桥头上的雕刻物呢，是龙头凤首，它就代表龙凤和谐。
2: 上宝洞寨共有256户878人，是建筑风格最为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从空中俯瞰，上宝洞寨被500余亩梯田环绕，层层叠起，犹如世外桃源。在我们采访期间，风雨桥旁一阵阵悦耳的歌声清亮婉转，随风飘来，让人不自觉地沉醉在这份古朴而纯粹的美好之中。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传统的南门酒。
1: 上午来这儿的客人还挺多的。
0: 是啊，
1: 大家都盛装打扮的。你好。这条红色的，你们当地人是把它称作什么？
0: 吉祥如意带。
1: 吉祥如意带
0: 也代表平安。
1: 他们都是穿戴的是侗族的服饰哈，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你看它上面是一个凤凰。那么在我们的侗族当中，是以抹戏为主体的，他戴上凤凰证明他是结婚了，他是一家之主，
1: 就是在族人当中选择最有身份代表的女性角色，站在门口迎接客人，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哈。
2: 拦门酒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的待客之道，他们总以最淳朴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碗中盛满醇香的米酒，伴着嘹亮的山歌递到客人手中，那是推心置腹的诚意，更是对有客自远方来的热情相迎，让每个到访者都能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与接纳。
1: 我看看那边南门的仪式是什么样子啊？
0: 喝酒啊。
1: 喝酒啊？
0: 对，放开喝吧。进入这里你就看啊，这个是我们最珍贵的，我侗家的自然神太阳神，它是我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代表红红火火，它会保佑来宾百邪不侵，健康快乐。
1: 刚刚一碗酒喝下去，现在不仅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而且听您这么一介绍，感受到了这里人的热情，心里面也暖暖的。
2: 体验过拦门酒的热情，我们继续行走在上宝洞寨，脚下青石板路铺满村子的每条小路，身旁的吊脚楼依山而建，群山间尚未散尽的云雾与屋檐相映成趣，把整个村寨晕染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0: 来，
2: 在舒振印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寨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鼓楼。
1: 上宝鼓楼这种建筑好像在侗族啊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
0: 对，它呢是侗家的第一怪哦，没有鼓楼不存在，它先建鼓楼后建寨呢，整个的那个建筑都是围着它转的，而且它讲求的是后有青山前有绿水。
1: 难怪站在这里、我们往前看的话视野就很开阔，
0: 你 看
1: 周边都是青峦叠翠的。这个鼓楼它的建筑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呀？
0: 有啊，它一般的层次高呢，它呢象征着福禄多。你看呢、那顶上是一圈福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那边上啊，每个那个跳檐上面，
1: 对，有一只鸟、
0: 我告诉你哦，这鸟它是我们侗寨的妇幼神，它是开天辟地时候就有的一只神鸟，叫鸡鱼鸟。
2: 鼓楼内外， 十几根木柱。

0: 撑起层层飞檐，楼身从下往上层层舒展，青灰色的瓦檐上叠着精巧的翘角，每一处都彰显着独特的建筑艺术。这座标志性建筑不仅是侗寨历史的缩影，更是侗族文化的精髓。侗寨村民对自然满怀敬畏，在用心呵护这片山水的同时，也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巧用大山里纯天然的野生茶叶，制作出了油茶这一独特美食。跟随舒振印，我们来到村中的一间民宿。王将军是遂宁县城人，2017年他来到上堡侗寨开始经营民宿。他为我们制作的油茶既是一款本地特色茶饮，也是当地人农忙时无暇做饭的便捷代餐。
1: 我知道有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喝油茶的习惯哈。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原材料，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些呀？
2: 最主要的材料茶叶，当然我们就是原茶叶，就是野生的那种茶。玉米籽，这是要用来炒的。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在炒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加入的新鲜的米饭。这个呢，是我们的薏米，是要用油炸。
1: 是不是可以开始制作了？
2: 可以，我们现在就用这种菜籽油。
1: 油温要烧到多高啊？
2: 油温的话大概100度左右吧。现在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炸。小心啊。
1: 好。哇，好香啊。有一股爆米花的味道。
2: 对，其实搞成这种颜色的还是很好吃的，它就会更香。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玉米呢也炒熟一点，炒成那种焦焦的黄黄的。这种东西我们不会做太多，但是这个米我们会多炸一些，因为我们一次大概要炸一大罐。

0: 尧等少数民族家家户户必备的美食。将茶叶和米饭在铁锅里翻炒至金黄，噼啪声响中，焦香的茶味渐渐漫过屋顶，混着柴火的暖意，把这份独特的文化韵味一点点融进了寨子的烟火气里。待茶香裹着米香愈发浓郁时，添上清水，加入青椒、姜蒜末后，让汤汁沸腾熬煮几分钟，一碗带着焦香与温润的油茶便做好了。
1: 是先倒油茶还是先放调味料？
2: 先倒就是料，
1: 这是油炸过的玉米和葱花，少吃点儿。好，来点油茶，一起尝一尝。
3: 冻加油茶，单指快，
1: 用一根筷子喝。
2: 是的，
3: 如果给你发霜的，那可能是家里面有未婚的男的看中你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面。
2: 对对对，
1: 哦，下次注意一下。它这个油茶哦，刚入口的时候沁入到口腔里面，其实就是

0: 有一些苦的。我听说喝油茶的这个口味有一句顺口溜，叫一喝苦，二喝涩，三喝回甘。第三口的时候，哎，这个甘味就出来了。
1: 吃油茶的时候，由于内料丰富，容易挂碗，需要对着碗拍来拍去，将粘在碗壁的需要对着碗拍来拍去，将粘在碗壁的配料拍打下来，所以也叫它打耳巴子茶。
2: 我们就是说，在那个清明以后，摘的那个老茶叶呢，它可以化食，它可以扶胃。我们湖南你知道喜欢吃辣的酸的，你喝点油茶它就扶住你的胃，因为我们侗家是以糯米为主体，你吃的这个是糯米做的，
3: 对，
2: 它就不容易消化，所以加点油茶这就试试。
1: 成贡苗族县民饮用油茶的习惯由来已久，明代时朝廷在成贡苗族聚居区设置了横岭洞、浮城洞等五洞，由于洞区高寒多雾，瘴疠频发，当地人自古以来便以采摘本地茶叶熬汤饮用除瘴，茶随域名，因此称为洞茶。短短一天的拍摄行程里，我们既深切感受到了苗寨人的热情好客，也品尝到了山里人独有的美食，更在一碗温润的洞茶中尝到了跨越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文化传承。峡谷藏秘境，苗寨韵风情，吊龙武林洞续写桃林幸福篇章。
4: 哇，哎呀，是不轻啊，这挺沉的。
1: 三湘泗水行，南山深处有人家，正在播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立体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受多样地形环境的影响，常形成丰富多样的小气候。摄制组沿着蜿蜒山岛前行，驶入了湖南省最

0: 到你们这个村名哦，就感慨说叫桃林村，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名字？
1: 对啊，对啊。
0: 来到这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与周边的环境太契合了。
1: 原来我们春桥的时候就是叫古榕团寨，最开始的先民。后面政府看到我们这的这么多桃树，就改为了桃林村，又叫桃林苗寨，因为我们少数民族苗族人口占95%。
0: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算是一个村口的地方吗？
1: 就是我们镇苗寨的这第一个村口啊。我们现在位置就是叫桃心桥，因为我们这个寨子历来就很兴旺。
0: 啊，人口兴旺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发展快。下面还有一座桃心桥，搞那个。
2: 欧阳杰立曾担任过桃林村的村主任，如今主要负责统筹演艺公司的各项活动。他告诉我们，桃林村依山傍水，距县城25公里，全村下辖9个村民小组，共200多户人家，居住着苗、侗、汉、壮4个民族。村道旁一排排整齐的农家乐鳞次栉比，透着浓浓的田园韵味。
0: 我们从桥上下来，现在走进了村子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儿的生态环境太好了。在我们身边看到，这就是桃树是吗？
1: 它有2个品种，一个红叶桃，一个青叶桃。
0: 那现在村子里面的村民是主要靠种桃树为生吗？
1: 种桃树呢，主要是搞旅游发展。我们成立了一个旅游服务公司，还有一个桃林文化演艺公司，还有一个桃林蔬菜水果农场。可以农户育哺，也可以带动农户来就业。想到了甜头，他们就自力更生啊，环境卫生啊，生态保护啊，他们就自救就形成了那个规矩，自己就好好的保护。
2: 2009年，桃林村开始大力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依托赏花、登山、玩水、看戏等特色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作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内的一颗璀璨明珠，桃林村在苗寨村民世代守护下，村子的面貌愈发灵秀雅致。
0: 啊，这就是以前的村子的老的入口是吗？
1: 对对对，
0: 大寨门
1: 叫古榕团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苗族的非常有特色的吊脚楼哈，用木头盖起来的。
1: 对啊。
0: 有没有什么属于这个村子的特色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村苗嘛，历来苗族就崇拜牛，就放这里刻了一个图腾。
0: 图腾就是我们面前看到这个图腾是吧？
1: 对对对对，来这里就是牛头啊，
0: 这是牛
1: 角，
0: 这是牛的眼睛，
1: 对对对，
0: 牛的角，对吧？
1: 对，这里就是前头，那这个是前头，这个也是前头，所有的那个建筑啊、房屋啊，都以它的那个牛角为总体。看这个屋檐上都是牛头，那个角边上就是牛角，那个屋檐是红色的，大吉大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湘西南的苗族人对牛的尊敬和崇拜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一部分人认为牛就是他们的祖先，崇拜牛也就是崇拜自己的祖先。还有一种说法是，苗族人把水牛与龙同等看待，视其为极具灵性且象征吉祥的动物。除此之外，世代生活在山水间的苗族，千年来依旧沿袭着农耕传统，牛作为耕地的最佳伙伴，也成为了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随着桃林村旅游业的兴起，村里保留了不少民族文化活动，其中吊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下午1点，我们来到桃林村民俗文化馆，探寻吊龙的独特之处。
2: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排练我们的那个吊龙表演。
3: 它为什么会叫吊龙呢？吊是什么意思呀？
2: 舞的杆子必须要2到3米长，把它一个龙心吊在这个下面呢，吊在空中腾云驾雾嘛。
3: 它呢是拿一根绳儿和竹竿之间是悬空的，所以想象出来它应该舞动的时候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2: 对对对，灵活啊。
3: 它这边还有这种小竹竿，这个功能是干嘛的呀？
2: 前情制作就是吊起来的，
3: 主要是靠这个竹篾是吧？
2: 对对对对，
3: 竹篾作为整体的框架所支撑的。

0: 度假。
1: 那最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回到家乡来开这样的一个餐饮呢？
2: 这个单子因为我们是在广东惠州那边打工，因为他们那边是改革开放比我们这边快得多嘛，发展得比较快，当时他们那边也有很多农家乐，跟我们这个地形有点相似，我们感觉如果把那边的经验带到我们家乡来发展，我们相信可以，也可以带动老百姓致富，所以我们2004年回来之后就发动当地的老百姓就做这个餐饮，开农家乐，群里面的人来就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我们自家种的自家养的都是原生态的东西，结果一做的话，老百姓的利益有了，经济就慢慢的上来了。
0: 欧阳昌忠告诉我们，2001年村门口的公路修通后，桃林村这个世外桃源也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他的舌头伸在外面，
1: 对啊，
0: 然后他的脑袋也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1: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蛇咬伤的一种草药，它叫做一把伞天南星，你看它像不像一把伞啊？
0: 嗯，它是什么样的蛇的咬伤都可以用？
1: 这毒蛇嘛，
0: 毒蛇，
1: 毒蛇排前十五的这个毒蛇咬伤都可以用这个药。
0: 哦，那是怎么用呢？
1: 它前处都是药，用这个杆子还有它的根部，包括它的叶子捣碎之后，那个汁啊涂到这个伤口上就可以了。
2: 钟永华介绍，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 51.8% 的区域为核心保护区，其余为一般控制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建设为南山风景区转型发展带来了良机。候选区建设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在核心保护区严格落实禁牧措施，在一般控制区实行以草定处，允许部分发展生态旅游、民宿、离家经济、生态种植等产业，同时在南山风景区内划分出5平方公里的牧区，草场采取自然修复和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方式，既便利了周边居民的畜牧活动，又拓宽了他们的增收渠道。
0: 这里的草都是哪些品种的呀？非常适合当牧草的。
1: 这牧草啊，我们通过长期试验，就是从37种草里面选了3种适合懒羊吃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是三叶草，三片叶子。懒羊吃的这个草，它的产量就很高的。这里也有一种黑麦草，懒羊吃的。这个草是人工撒种种植的。对。
0: 哦，这里的牧草其实都是人工撒种
1: 种的。还有一种，这就是油麦草，叶子大一点。
2: 钟永华告诉我们，三叶草、黑麦草和绒毛草富含蛋白质，能有效提升奶牛的产奶量。它们每年春季都会适当播撒草种，这样既保障了奶牛的营养供给，又能通过草场固土保水，形成良性生态循环。目前南山风景区采用景区加牧户模式，已发展到2000余头奶牛的规模，还配套建设了标准化挤奶站，带动周边村镇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双赢。
0: 大哥，
3: 哎，你好，
0: 你好啊！这些牛都是你们家的吗？
3: 都是我们家的。
0: 哇，这牧场里面还不太好走呢，这个地势起伏还比较大。
3: 这是高山牧场。
0: 对，你家现在养了几头牛啊？
3: 现在有20多头。
0: 那您现在过来是要做什么？
3: 现在赶牛回去挤牛奶了。
0: 每天都要挤吗？这个牛奶？
3: 每天都挤2次，早上挤一次，下午挤一次。
0: 哦，南山牧场这边奶牛有什么特点呀？
3: 我都是放养，吃的是原生态的嘛。
0: 那你们会分块吗？因为像是内蒙古那边的话，它会有休息区嘛。
3: 有，每一个农户家里面都有2个草山，这边放1个星期，那边放1个星期，对这个草生长也有利。
2: 刘德文2020年开始返乡创业，在此之前一直是他的父母在南山养牛。他告诉我们，南山牧场每年的放牧期是4月至10月，由于饲养环境优良，牛奶的品质也很高。南山牧场年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草场风貌、自然生态条件优越，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摄制组拍摄期间，许多来自广东、广西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再次打卡拍照。不少人还会选择走进牧场周边的牧家乐，沉浸式感受草原的清新气息。刘德文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前往附近的牧家乐小坐，尝尝地道的南山牛奶与特色奶制品。
0: 我们面前看到这些奶制品都是出自于南山牧场，
3: 都是南山牧场，
0: 有酸奶、奶条、奶片，还有刚刚打好的牛奶，现在已经煮好了吗？
3: 已经煮好了，
0: 煮好了。尝一下这个牛奶，哇，很醇厚啊，
3: 是不是很香？
0: 它鲜奶的味道非常的足，它这个牛奶只要放在常温环境下面稍微放一会儿，它表皮上面就有那种很厚的奶皮了。这其实就说明它的奶脂肪的含量很高。
3: 对，
0: 而且这个牛奶里面是放糖了吗？感觉很甜。
3: 没有加糖，这牛奶本身就含有乳糖的。
0: 它乳糖含量还挺高的。
3: 对，
2: 新鲜的牛奶温润顺滑，带着淡淡的奶香，而奶片则是另一种滋味，含在口中。

0: 会慢慢化开，浓郁的奶味层层递进，嚼起来又多了几分酥脆。刘德文告诉我们，南山发展旅游后，他把自家居住的老房子改造成了民宿，增加收入。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也开始陆续回到家乡。
1: 我听说大哥您也是成都人哦。
2: 对对对。
1: 是什么时候来到南山牧场这边做生意的？
2: 1995年，我的叔叔在这里经营牛肚包，他在这里有26年了吧。我来这里呢，有差不多10年了。以前在外面打工嘛，叔叔他说带我来南山这里发展呀，振兴家乡嘛，所以说我说还是回来让他创业。
1: 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说回到家乡这边来发展
2: 呢？主要是呢，我们这个南山这里的有独特的那个天气环境，很多游客也喜欢来这里体验这个生活。
0: 优美的环境引得游客驻足，而南山风景区的影像记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在平衡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所付出的努力与做出的积极尝试。采访结束时，天空又飘起细雨，我们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拍摄工作也即将结束。回望这短短半个月的行程，摄制组的车辆在群山峻岭间穿梭了3200多公里，一路深深感受着山里人的热情好客，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环境的珍视，对家园的热爱。各民族在此相互团结，相依相生，暖意融融。作为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每一寸山水都值得用心守护。而关于南山的故事，还有更多未知的角落，等待着我们去探寻与发现。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

0: 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中国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8.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号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何立峰表示，希望中德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致辞时表示，中方将积极支持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发挥作用，加强政策对话、技术示范和人才培训，建设一批小而美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贫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7号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李鸿忠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立法机构各层次、各领域交流往来，助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7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古灿。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执法司法领域交流，强化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不断深化两国执法司法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约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进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文案的撰写、数据的整理、基础客服、简单的绘图、办公统计，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都能由 AI 快速完成。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落地应用，正在悄然改变全社会的就业结构与职业形态。不可否认，部分重复性、流程化工作效率是被 AI 大幅提升了，但这也让不少人产生了职业危机感。那么到底哪些行业、哪些职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和影响呢？又有哪些工作会高枕无忧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变化，顺势完成自我提升与职业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
8: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从日常办公软件智能助手到各行各业专业 AI 工具普及，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速度远超大家的想象。于是呢，上班族焦虑未来发展，毕业生开始纠结择业的方向。但是呢，与此同时， AI 也在催生全新的职业赛道，创造大量新兴就业的机会。那么这种微与机并存的情况下，面对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普通人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在您看来啊，这个人工智能它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它应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人工智能，也就是咱们说的 AI 啊，它是一种新的这种通用的技术工具。那么从我们的实验上来使用上来看呢，它是能够根据大量的已有的信息和数据，来帮助咱们完成一部分像识别、整理，也包括生成，还有辅助判断的工作哈。那么过去我们说到这个技术进步啊，很多时候想到的是机器来替代我们的体力劳动啊，但现在这个 AI 时代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进入属于这个脑力劳动的环节啊，比如说我们写材料啊、整理数据啊、做图啊，甚至呢也能够帮助像医生、律师、金融分析师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啊。所以也就是说呢， AI 其实是参与到了这个知识的生产还有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啊。但我认为呢， AI 首先它还是个工具，比如说咱们做一个文字工作啊，可以让 AI 给我们一个初稿啊，或者说呢帮我们想一个分析的框架或者是可能的方向啊，但是呢它不能够替代人的责任。比如说在这个媒体行业啊，如果我们写了一个新闻稿，那么这个新闻稿能不能发啊，那么还是要靠人去判断的啊。那如果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其实 AI 最重要的影响，我认为啊，是它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生产方式。过去呢，我们一个人可能一天啊完成一份材料就觉得很辛苦了，那么现在有了 AI 以后啊，我们可以让 AI 整理资料啊，搭建框架啊，生成初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再判断修改，做一些补充。那么这样同样的时间啊，人就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切实的感觉到呢，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啊。所以我个人比较愿意呢，把这个 AI 啊理解成一种能力的放大啊，它可以放大一个人，比如说知识获取的能力啊、表达能力啊、整理的这个效率啊。
0: 那么于教授，您刚才前面提到了这个 AI 的辅助啊，那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今天您接受我们这个采访，在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过程当中，您是否使用到了 AI 的相关的帮助呢？
1: 坦诚的说呢，咱们这次采访的准备过程呢，肯定是用到了 AI 的啊。首先呢，因为 AI 和这个各方面联系的这个话题啊，大家都在讨论啊，但是要真要把它给说清楚啊，其实呢，涉及的面是很广的，我在准备的时候也考虑呢，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啊，它会涉及到比如说企业的用工啊，年轻人的择业啊，教育培养啊，甚至呢也会涉及到比如说监管、社会治理这样的方方面面啊，所以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呢，在接受这个采访之前，我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这个背景准备的。那么这个准备的过程啊，自然是借助了一些 AI 工具来辅助我啊，但是主要是把它当做一个资料的整理还有提示的工具。不过我感觉呢，这个过程啊和让 AI 替我回答问题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因为 AI 可以帮我把资料找好啊，把一些常见的角度帮我列出来，但是呢什么样的角度更重要啊，哪些问题不能简单的下结论，还是需要靠自己的判断的啊。那么这个里头啊就会涉及到啊方方面面了，比如说就业问题啊，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效率问题。那么再比如呢，我们看到像 AI 提高了效率的背后啊，这里头可能也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企业行为的变化，也有劳动力能力转换的问题。那我需要呢根据看到的资料做一些整理和归纳啊。所以呢，我更多是把这个 AI 啊当成是一个这个准备材料的助手啊，但最后要在节目中怎么说，哪些地方要说的更详细一些，哪些地方要说的这个更具体一些啊，这个还是要基于咱们现场的交流，还有我自己呢对经济和就业问题的一些理解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正好说

0: 们媒体的行业啊，在准备这个采访稿的时候，或者是写一些新闻报道，这个采访稿的时候，或者是写一些新闻报道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到这个 AI 来辅助呢？
1: 确实，可能我们在撰写这个稿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编辑一些稿件的过程当中，我们所了解这个社会信息可能是局限性的，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全面。这个时候，AI 可以帮我们去搜集更多的信息来汇集起来，以便我们做出更加全面的、更加客观的一种分析。但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呢，如何把握这个尺度是一个亟待考量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这种心态啊，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呢在日常接触这个 AI 过程中能够体会到的啊。那我是觉得咱们普通人面对 AI 呢，首先它不能有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呢是觉得 AI 太可怕了啊，所以咱们干脆不用它啊，甚至排斥它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觉得 AI 什么都会啊，于是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它啊，那我们只是复制粘贴。

0: 我们以往学会用这个搜索引擎、办公软件啊一样，那么 AI 呢也会慢慢的成为很多岗位的一个基础工具啊。问题呢，所以不是说用不用啊，而是能不能把它给用的恰当一些啊。不过我们要注意，就是 AI 给出的分析呢，只能作为参考啊，它肯定是不能给当成直接的结论的，尤其是涉及到像法律啊、医学啊、政策啊，还有包括企业的重大决策的时候呢，那就更得核实了啊。啊，所以我觉得普通人面对 AI 呢，也不用害怕啊，就积极使用，保持清醒，把 AI 这个工具啊变成自己的能力。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重构职场版图，是谁站在变革的风口。那么于教授，会不会出现我们过度依赖 AI？ 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不会更加的懈怠于思考？这个思考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宝贵的。
1: 对的，因为咱们在用这个 AI 的过程中啊，我们切实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方便啊，而且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啊。就像有的时候呢，哎，用了以后明显的感觉到，本来好几天能够完成的工作，咱们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对 AI 产生一个过度的依赖。但是我自己啊，这段时间啊，比较深入的去使用 AI 以后呢，其实我也慢慢体会到不必有这种恐慌啊。比如像我自己的这个教书育人的专业啊，我就感觉到呢， AI 是可以帮我做一些比如说教学资料的整理啊，这样的基础工作。但我们教学的过程中呢，要面对学生啊，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像课堂的氛围啊，教学节奏的把握啊，还有学生在跟你互动的过程中他的听课的感受等等。那么像这些呢，是需要人去做判断的，它是这个 AI 所不能够替代的。所以我觉得啊，也不必过于恐慌啊，过于排斥，我们应该还是把 AI 呢放在它的这个合适的位置上，然后赋予我们个人的

编程啊、医疗辅助这样的场景啊，所以它已经不是咱们在新闻里头听到的一个概念啊，而是我们在工作中呢直接能够补给了。所以它已经不是咱们在新闻里头听到的一个概念啊，而是我们在工作中呢直接能够碰到的实际的技术啊。我觉得变化这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它的使用门槛降低了。就过去我们要用一项比较复杂的技术，就可能就需要懂代码、懂模型、懂数据啊，至少呢要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在这个 AI 技术时代啊，咱们一个普通人只要会提问，啊，会描述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可以让 AI 辅助来做一些工作，也就是 AI 它变成了一个能让很多普通劳动者也使用的一种工具啊。那第二个原因呢，AI 的切入啊，它是逐步的啊，它不是先贴在整个行业啊，而是进入一个一个的这个具体的任务，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媒体行业啊，它可以先帮助整理这个采访提纲啊。那在企业管理里头呢，有一些会议纪要或者是数据的归纳，也可以用 AI 啊。所以呢，它不是马上把一个岗位全部拿走啊，而是把这个岗位里头某一些具体的任务接管了，是非常实用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突然感觉到压力。过去我们以为受冲击比较大的可能是一些简单重复的劳动啊，现在大家就发现呢，有一些看起来是这个脑力劳动的工作啊，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翻译啊、数据的整理啊、编程啊，过去呢它带有一点技术性啊，需要人完成。那么现在 AI 也可以做得很好、很快，而且成本特别低啊。那么很多人就意识到啊，原来哎，坐在办公室也不一定是天然安全的哦。但是我觉得呢，也不能把这种发展啊，给它简单的就理解为这个 AI 已经无所不能了啊，因为它也有它的短板。比如说呢，它可以生成内容啊，但它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现实情况。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让它写一段话，它写得很顺啊，但这里头或许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对吧？有的时候它能够处理大量的信息，但不知。

0: 看呢，如果一个新的技术啊能够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么往往啊都是因为它能够被放大规模啊、低成本的应用到这个生产和生活中。那现在呢，AI 就是啊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阶段啊，它已经在实打实的改变很多人的工作方式。所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技术的进步啊转换为劳动者能力的提升、企业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个是未来需要关切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比较关心，在这么多的行业里面，哪些领域或者说哪一类的岗位，或者说哪些职业，它最先或者是最有可能受到这个 AI 它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呢？
0: 那如果要做这个判断啊，也就是说，什么岗位受到 AI 的影响大啊？那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说，咱们得看这个岗位里头有多少工作是重复性的、标准化的啊，或者说可以被规则所描述的啊。那么啊，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呢，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基础的文案啊，还有内容生成类的岗位，他们受到的冲击是比较直接的啊。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宣传文案啊、新闻简讯啊、短视频脚本的这个初稿啊、活动方案的初稿啊，那么这些工作过去是需要人花时间从头开始写的啊，现在 AI 呢，它可以很快生成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完整的版本啊。但是呢，虽然这个版本啊，它完整，但它未必有深度，而且也未必完全的准确。所以呢，它虽然是能够被当做这个基础的准备工作啊，也是需要我们家个人的判断在里头的，像您提到的啊。那么第二类呢，是这种基础的客服啊，还有一些标准化的咨询的岗位，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在生活中体会到了啊。因为很多企业的客服问题啊，它其实是高度重复的啊，比如说订单的查询啊，退换货的流程啊，常见的售后问题啊，这种都有固定的答案，有明确的流程，所以 AI 的客服啊，很容易介入。那过去一个企业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工客服来处理基础的问题啊，现在呢，借助 AI 就可以先处理大部分的简单问题，但是呢，如果涉及到复杂的投诉，还有顾客情绪的安抚，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咱们呢还是要有人工来保底的啊。那第三类就是数据的整理啊，还有一些基础的行政工作，比如说现在 AI 已经可以在会议纪要上做得很好啊，也包括这个报表的汇总啊、表格的整理啊，那么这些工作的环节都是比较的规则化的。我们把这个办公软件加上 AI 以后啊，效率是极大的提高啊。过去花半天整理的材料，现在可能我们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啊。此外呢，我还能想到像这个基础翻译啊、初步设计，还有简单编程这些岗位啊，过去看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但其中呢，它也有一些重复和模板化的内容啊，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商务翻译啊、简单的海报设计啊，还有基础的这个网页代码的编写啊，其实 AI 都可以做得很快。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长期停留在这个最基本的执行层面呢，可能会就啊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了啊。不过呢，我也不太赞成简单的说某个行业一定危险啊，或者某个行业一定安全，因为呢，在同一个行业的内部啊，它的岗位差异其实是很大的。比如说，就拿媒体行业举例啊，那么简单的这种改写啊、搬运啊、整理类的工作啊，它可能受冲击比较大哈。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观众，还有读者愿意看到的，像现场的采访能力啊，对于一个议题的这个判断能力的这种人啊，仍然是很重要的啊。那像我们教育行业也是这样啊，AI 可以去生成课件、生成题目，但是呢，一个好的老师对于学生的理解啊，对于课堂的把控，还有课堂上价值的引导啊，这个 AI 呢是很难替代的。
1: 那么，于教授，AI 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青睐，是因为，它帮助我们完成了很多我们平日里比较懈怠于去做的很多工作。但是，终究这个过程是我们去引导 AI 去做，告诉它努力的方向或者是制作的方向。那么，反过来讲啊，现在也有很多工作，它始终是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影响到的，几乎可以说是，做到高枕无忧了。那么，您认为这类职业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体现在哪里呢？
0: 那我首先认为高枕无忧的这个说法啊，可能还是要再谨慎一些，因为 AI 呢，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广的。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啊，未来哪个职业可以完全不受影响啊。即使像是医生、 还有我所从事的教师的岗位。

0: 也包括律师、研究人员、艺术创作哈。那么这些看起来是比较依赖人的职业，但其实呢也会用到 AI 啊，也会改变工作的方式。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些工作它不太容易啊被 AI 整体的替代。那么它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不仅需要去处理简单的信息啊，它还需要加入对于人和场景的这个理解啊，也需要人来承担责任和做出判断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工作是高度依赖这个人和人互动的啊，像教育啊，还有心理咨询、医疗的照护啊、养老啊，还有儿童的成长陪伴服务等等啊。那么这些工作呢，是需要实时的去观察和理解对方的状态的啊。那么还有一类工作呢，它可能需要复杂的判断啊，还有承担责任，比如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啊、法律的裁决，或者是重大的一个投资决策啊。那么这种工作往往不是说它就能找到一个最优答案的啊，因为现实中往往没有唯一的答案，那不同的选择会影响到不同的群体，有收益也有风险。那 AI 呢？它是可以提供数据分析和方案的比较啊，最后谁来拍板啊？谁来承担后果？这个还是人啊。此外呢，就是需要刚才你也提到的人的判断力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啊。但有一些工作它就是需要判断力和审美啊。这里说的这个判断力、创造力啊，它不只是说咱们生成一张图啊，而是要知道说，什么样的图才是能够打动别人的啊，以及放在不同的场景里啊，什么样的图是合适的。那么 AI 可以模仿很多的风格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创作是一个真正好的创作呢，有的时候还是要来自于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对于人的情绪的理解，还有长期积累形成一种审美的判断啊。此外呢，可能还包括需要这个现场经验啊，还有应变能力的工作，比如说商务谈判啊，跨文化的沟通，还有一些应急的处置。那像这些工作，它的特点就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现场情况变化啊，人也会有情绪，规则之外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那 AI 可以在事前提供一些备选方案啊，但是现场具体怎么去把握这个节奏啊，怎么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呢？哎，这个都是需要人的经验的。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员

主持人倪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2: 子玉的公司，你们的这个服务团队是由哪些部门组成啊？有多少小伙伴一起参与？不管是从前期到中期的准备，再到后期哈，整个去为客户服务，来发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哎，这个全流程好像是需要很多人来进行配合吧？那子玉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团队的构成，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分工吧。
3: 像我们就是整个参与到这个求婚的策划中的小伙伴会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位都会到现场。像我们部门的话，可能主要有五块去组成。首先我们的策划部，它主要负责的是前期跟客人的一个沟通，了解客人的故事，定制这种专属方案的流程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属于是求婚的一个灵魂设计者了。像我们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设计团队，主要负责中期我们的准备工作，像我们给客人出一下我们的求婚的效果图，定制板块的一种定制设计啊，就是照片啊，或者是文字啊，各种的定制的东西。另外就是我们的执行团队，它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统筹、控场、保密、引导、应急处理等等的，为的是整个仪式感的顺畅不翻车。像我们的执行团队，他这个都是需要去到现场去的。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搭建团队了，负责场景的搭建、花艺、灯光、道具细节这些，把这个浪漫落地呈现。最后就是我们的摄影团队，负责去记

0: 录客人看到求婚场景的第一时间的这种真实感动的瞬间，包括后期的修图啊和剪辑，大概就是这五块去分工。
1: 我听起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分工，那么大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部门之间会互相来借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
1: 嗯。
0: 是每个人。

0: 一个引导。
1: 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策划的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团队，是吧？
0: 嗯，是的。
1: 因为我知道子玉也是公司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五个部分是不是最开始这个策划的部门是最重要的？
0: 嗯，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是给整一场求婚定下了它最核心的东西。
1: 那先有策划团队出这个点子，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严格的去执行哈。嗯
0: 嗯，对的。
1: 子玉体会下来，觉得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顺畅吗？我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那么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求婚的仪式，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客人，那么这五个部分哈协同来工作，有没有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遇到摩擦的时候，你作为领导者整个感觉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0: 像我们磨合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配合的都很好，包括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团队他单独负责他这一场，整个流程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就是统筹老师，他会负责全部从头到尾的一个统筹，谁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所以有这个核心人物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求婚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1: 也有这个核心把关的人物在现场，
0: 是的，
1: 保证整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啊。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吧。当然我对其中的有一个部分呢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种现场的准备了。在子玉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求婚策划的现场的布置啊、搭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细。那么我想这里边有道具啊、灯光啊、花材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陈设呀，哎，这个会不会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的成本？我总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难点是不是也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物料来做准备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仓库哈，就是有现成的这种大量的物料放在那里来供选择，那么这种储备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一些成本啊，或者是选择方面的这种便利和优势呢？
0: 会有的。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仓库的，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种的灯光啊、花材呀、包括各种铁艺的各种支架呀，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种的话，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是如果说客人想要一款求婚布置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仓库没有这个东西，没办法给客人去完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客人来说，同样的预算，我们能够给到更精美的效果。
1: 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做过成百上千场哈，有大量的积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那么相应的啊，我的物料啊，我的这种选材也会积累的更多，仓库越大是不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就会更加便捷一些哈。
0: 是的是的，像我们一开始的仓库没有这么大，基本上要两个月就要扩大一次，两个月扩大一次，所以我们近期准备直接一步到位更换一个超大仓库了。

0: 说，其实我们一切的布置都是为爱情服务的。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贴合两个人的气质，像温柔的，不喜欢热闹的、夸张的，我们可能选的场景啊，包括布置也会不同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出片儿。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求婚啊还是日常过生日啊之类的，大家都想要发发朋友圈社交平台，所以说出片也是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点。
1: 所以说现场的布置还真不是投入更多的金钱更华丽就会更好，是吧？
0: 是的，
1: 对，他可能考虑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是吧？
0: 是的，像我们比较追求的细节的话，其实我们像结合到这种自然的因素嘛，就是时间，我们一般求婚会推荐客人选择在傍晚啊，这个时候的光线也比较柔和，再加上日落和晚霞的这种搭配，它整个的场景就会更美。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地方。
1: 还真的是这些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的布置，因为大量的求婚现场都在户外嘛，还真要结合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哈。
0: 是的，
1: 对，与之相衬，那么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客人所需要的吧，毕竟是把自己重要的仪式选在了海南，选在三亚呀。
0: 对的。
1: 可能是经验越多，那么对于整个环节的这种把握就会越精准啊。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其实我找子玉来聊你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呢，这个求婚的布置还是我第一次去接触这样的行业。那在子玉看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求婚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它在海南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这种需求越来越大吗？像这样的求婚策划的公司会越来越多吗？
2: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像我们求婚这个行业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行业。像我们本身这种求婚类的行业，像新人啊，他越来越重视这一份情绪的价值嘛，他可能会选择想要求婚。求婚的话，他可能想在哪里求婚比较好呢？他可能就想到了三亚。
1: 对，因为大家的选择多，那么三亚也是特别的适合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哈。那子玉，工作起来觉得这份职业还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哈。
2: 是的。
1: 那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因为我看到也是你的社交平台上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当然有海边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时呢也有草坪，也有在酒店里面的啊，也有在室内的。那子玉进行过这么多场的这个仪式的组织之后，你来给大家推荐的话，你希望更多的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仪式形式呢？
2: 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比较推荐在海边求婚。它结合了三亚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景啊，自然风景这种的，特别的美。但是呢，这种的话我们也重点要看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告诉我说，我们是爱人，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怕有人过来围观我们会有点小尴尬，这种的话我们还是

0: 更加推荐室内，这种私密的环境会让他们更安心更舒适。虽然外面的风景好，但是我们重在的还是求婚的整个的仪式和体验上面。
1: 嗯，子宇也是根据经验给了大家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跃跃欲试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隆重的难忘的这个求婚仪式的朋友，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当然如果说喜欢海边的环境呢，子宇还是首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进行下来觉得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性格呀或者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是在室内啊，这样都是可以的。我个人呢，其实看了你很多的这个求婚现场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过程，也是对海边的这种求婚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结合这种天气，子玉觉得一天的什么时间是傍晚是吗？你觉得是最适合，就这个时间点是最适合来进行求婚仪式的是吧？
0: 嗯，是的，因为像我们在三亚这边选择的有场地是能够非常好的去看到这个日落的，所以的话我们正好把这个日落去结合进去，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下午6点到达现场，我们先玩一玩，等到日落差不多18:30的时候，正是日落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求婚，慢慢的随着这个太阳的落下出现了晚霞，包括很浪漫的这种蓝调时刻，整个时间段它都是美的。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起来，也不光是在三亚吧，说在海南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海滩啊，看到的日落的这个场景再根据天气的变化好像永远都不重样。
0: 是的，
1: 体会特别的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很惊喜的哈，那种颜色的变化。所以子玉体会下来，组织过这么多场的这个海边求婚，觉得这种日落时光真的是不容错过哈。
0: 是的是的，
1: 嗯，我也可以想象，那本来这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那么如果把求婚这样

0: 说女生对于色系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女生的这种性格呀、喜欢的感觉，可以去做这种布置。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如果说喜欢清新一点的，我比较推荐蓝色系和白色系。这种的话，在不管是草坪还是沙滩，它去布置的话都非常的美，跟这种海南的整个的海岛的感觉都非常的适配。如果说是这种很甜美的小女生的感觉，很少女心的女生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推荐粉色系。粉色系的话是几乎非常经典又耐看，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所有女生都会心动的。
1: 这样一个好的、美好的场景，那么精心的这种布置搭建所带来的这种高的体验感，肯定会相应的有费用的这个承担啊。那子瑜再来说一说，整体看来啊，这个求婚策划的花费会很高吗？那你们在为客户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来平衡客户他自己的一个预算，还有场景的这种质感，怎么帮助客户来做到高性价比的呢？
0: 像关于费用这一块的话，也并不是说消费越高，他这个求婚就更好的。这个的话，主要咱们还是丰俭由人。像咱们的布置，从小预算的一两千，甚至几百，咱们也能够做到很好的求婚，也能做出很用心的求婚。如果说咱们预算充足，像一两万啊，或者是更高规格的，咱们也都有相应的一个求婚的策划。这一点的话，也要看客人的这种预算啊，包括他想要的想法呀，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哦，那听起来这个费用的弹性还是很大的，
0: 是
1: 它可
0: 的。
1: 以上万，然后也可以几百。那如果比如说我是需要一个比较简朴的这种求婚的仪式的话，那么这种第一费用的话，你们会主要的去，会不会就是主要关注某些方面哈，不做这种大的宏观上的考虑，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0: 是的，小预算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精而简的这种求婚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方面。
1: 那子玉做这行这么久了，那么你们有没有单子很多呢？那会不会拒绝一些投入的比较少的客户？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我们对客人这边是没有筛选的，我们是谁先预定了，我们就做谁的订单。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场地的话是一天只能接待一位客户的，如果说这个场地今天已经预定出去了，再有客人想要预定这边在这里求婚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做了，要么给客人推荐到其他的场地，或者说我们只能更改日期这样子。如果说客人都没办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没办法去接到这个客人的订单了嘛。就是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质量的，我们并不是说有订单我们就接，有订单就接，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天的，可能是几个名额，我们如果说满了就没办法再接了。
1: 我也很感兴趣，对于第一次筹备求婚的这个客户，就是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行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先给到客户，在为他们做准备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体验到有一些客户那种紧张的情绪啊，或者是客户对于这样的一个仪式有自己的担心和没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你们是怎么来面对这个不同的这种感受，没有准备的这样的客户的心理的呢？
0: 像我们前期给客人的建议的话，就是咱们越早沟通，越早的去筹备越好，因为这样我们了解的也更充分，客人可能也前期做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建设，在求婚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能够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首先要求稳，再要求炫，因为像我们求婚当中有一个惊喜策划的环节，有一些客人他希望我这个惊喜策划就是一波三折，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但是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说，我们尽量稍微精简一点，因为太多的因素是不确定了，毕竟女生是全程保密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今天拍照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有点不高兴了，想提前回酒店呀，或者说今天有点累了，想提前离开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们在策划这一块的话，先要求客户，先要求稳，我们 再要求整个的流程再多么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这个也可以理解，关于这个人生自己重要的求婚的仪式很。

0: 很多客户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的哈。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能够让大家了解求婚策划这样一项非常有趣的、充满温情的、温暖的工作。那也在这份感动与浪漫当中呢，体验海南生活的美好。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够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份愉快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去把握住生活里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子玉做客到节目，跟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哎，子玉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

0: 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28号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 同比增长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 同比增长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胡山。首先来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诚就荷兰。亚太浏览，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中东动荡推高农资成本，泰国大面积稻田弃耕面临粮食安全风险。 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首先进入南海热搜。 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诚海军大校表示， 5月27号，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 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0: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提问时指出，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伊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
1: 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0: 毛宁强调，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5月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或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作为全球重要的大米出口国，泰国近期农业形势急转直下，受中东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泰国燃油、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大幅飙升，种植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大量稻农无奈弃耕，停止生产。专家警告，如果现状持续，泰国将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危机，国内物价和整体经济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泰国乌泰塔尼府正值水稻种植季，往年这个时候，田野里农机轰鸣，农户忙碌，而今年大片农田无人耕种，杂草丛生，成片良田荒芜闲置，当地靠种稻为生的农民大多选择放弃种植，稻米产业遭遇严重冲击。当地稻农拉皮拉特提拉卡恩说，
3: 我们村里80%到90%的村民今年都不再种水稻了，今年种稻成本太高，农民根本扛不住，燃油、化肥、农药所有生产资料全都涨价，种地已经没有收益。
2: 泰国是传统稻米出口大国，但化肥高度依赖进口，全国95%的化肥需要从海外购入，多数货运航线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受中东局势影响，海峡运输受阻，供应链中断，泰国化肥货源紧张，库存短缺，价格短期内暴涨60%至80%，直接击穿了农户的种植成本底线。泰国化肥店店主萨维特里哈桑说，
4: 自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化肥价格大涨60%到80%，成本大幅上涨，农民手里没有资金投入春耕，种植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农户因为成本太高直接放弃了今年的水稻种植。
2: 高昂的农资价格、紧绷的供应链让本就负债经营的泰国稻农彻底无力维持生产。农业是泰国

0: 城市风险已经显现。
1: 目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内粮食供应不足，米价上涨，整体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超过6个月，泰国将遭遇非常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这场危机就像一颗炸弹，一旦全面爆发，将深刻改变泰国的经济和民生局面。
0: 目前，泰国本地市场农副产品价格持续波动，民众生活成本明显上升。业内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和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仍将持续。如果农资高价，农田弃耕的现状得不到缓解，泰国粮食产能将进一步下滑，不仅冲击本国粮食安全，也将对全球稻米市场供应造成持续影响。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访问期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就日菲双边关系经早苗举行会晤，就日菲双边关系经济防务合作举行会谈。详细情况，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称，双方计划在防务能源方面签署多项协议，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二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胁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此次访问日本，正值日菲防务合作升温之际，日菲防务合作有何新动向，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何种影响？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4: 陈先生您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日菲有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加强防务合作。据报道，菲律宾方面对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非常感兴趣，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反舰导弹。

0: 在200左右，200公里左右，200公里也就差不多在100海里左右。100海里的话，意思意味着就是对菲律宾主战中心区，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对菲律宾主战中心区，比如说像这个巴沙海峡，
1: 嗯，
0: 是吧？桑巴海峡、巴林塘、巴布延海峡，它就是菲律宾，他认为是是属于这个靠近菲律宾群岛的这边。那么还有明都路，还有像巴拉巴克，包括南海岛礁，100海里基本上能够以某个岛礁作为或者岸基作为基础，对他想打击的这种海上的目标，他能实现精准打击。而且这个导弹它具有，那么我们这现在一般来讲，导弹都小型化了，小型化之后，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它就能够实现这种岸基的这种打击。
1: 嗯嗯。
0: 当然了，菲律宾你要跟日本买这款导弹，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好说，但是至少884巡航导弹，日本已经在菲律宾进行了一次试验。
1: 嗯，
0: 这次试验在哪里？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就是靠近菲律宾最北最北最北，就吕宋群岛、吕宋岛最北部的地区，就是在巴士海峡的岸边。也就是它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地方，它对着岸基打过去，差不多100海里以内打，

0: 那就形成了，而且这一开开到某个地方，隐蔽性又强。
1: 菲律宾想要引进这款导弹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一个呢，就是菲律宾它为什么急于引进这个导弹？我们说菲律宾这几年啊，它从这个不管是从印度，它从印度布拉莫斯导弹，然后呢也试图从印度引进这个新型的其他型号导弹。
1: 嗯，
0: 首先谈菲律宾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引进导弹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说，实际上的话，菲律宾引进导弹一个很重要这个目的，就是它引进这些导弹，多数都是基于这个岸基反舰为主的。那么反舰为主的这种导弹有什么好处呢？菲律宾它是作为一个群岛国家，那么它其实整个菲律宾的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有很多水道，它这个航道的话，它是实际上是依赖于这些导弹来做。

0: 有一种威慑打击的能力。那么从这次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那么对它打击的形势来看的话，岸基的导弹过往的船只它构成的威胁，这个呢是能通过岸基的导弹来实现的，而且成本比较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菲律宾为什么，而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哦。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这个我们说菲律宾它实际上的话在南部的地区，那么也有很多的这种极端分裂的势力。那这个呢，这些势力它其实这些导弹呢，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起到对内它有一种威慑的这种作用在里头，这个我们也要看到威慑的作用在里头。那么第三一个呢，也要注意到，其实上的话我们说菲律宾目前它在它的整个国家安全战略里头，那么南海的争端对它是，他认为啊，至少在实际上的话，从杜特特开始他的国家安全政策还有类似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样的文件里头，他都把这个南海问题争端视为最他这个就是主要的威胁来源。所以说我们说在你在海上，菲律宾的海军空军他的实力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比较弱的，而且特别是相对于中国，他认为中国是跟他主要的这种挑战的安全挑战来源之一。但是导弹有一个好处，就比如说这次的以色列美国跟这个伊朗冲突，我们能看到导弹它能通过打击远距离的目标，它有一种非对称性的性质在里头。也就是说我通过部署相应导弹，虽然你的实力远超于我，但是我可以通过我部署相应导弹对你的过往舰船进行打击，这样包括你本土军，你本土的话它需要有一种中远程以上的，那么至少500-550以上的这种距离，那么对你打击来，从而对你造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这种损失，这个上是一种很显而易见的这种非对称性的力量里头。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菲律宾要买这个导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跟日本很像，日本它也是个群岛国家，那么菲律宾呢也是个群岛国家，它有很多水道需要控制，对菲律宾来讲，这个导弹的作用就更大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强化它本身以群岛国家作为一个底特征，然后强化对这些航道的控制。
1: 因为刚才提到啊，他已经买了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哈，也是一款岸基的反舰导弹，他现在又是引进巴巴式的反舰导弹，您觉得他是不是想构建一个反舰导弹体系？
0: 首先一个呢，菲律宾它现在整个国防的现代化，提升国防现代化的水平，这个目标里头，因为国防现代化它本身来讲核心是什么，核心对于菲律宾来讲，过去我们说在马克思想马上来之前，菲律宾的整个防御它的重点哪里，重点在陆基，也就是它要防的是本身自身的这个南部极端分裂势力以及国家统一，陆次以岛为主的。现在它把它强调更像海空发展，也就是岛综合岛屿繁荣概念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整个防卫空间已经向海洋，在跟海空，就是海洋跟天空这个部分已经转变了。也就是现在菲律宾的防御重点哪里，就在海上，海上以及海上的上空，那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了。因为菲律宾对菲律宾现在来讲的话，一个就是侦察态势感知需要雷达，对空对海的，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打击这些对空对海的。我对空的话很难，是吧？但你要有这个地对空导弹，这个导弹更贵。那么地对舰反舰导弹、地对舰导弹的话，它稍微要便宜一点。而且对菲律宾的地对空，空中的话呢，这个威胁还不主要的，主要是海上。海上因为从轮船要穿越，但是空中的话，你飞机，中国的飞机直接飞越第一岛链，从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量比较少的，特别是南海地区比较少，主要军舰穿越。所以这对菲律宾来讲，他认为这个主要是来自海上的。那么这就基于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你一旦判断是来自海上的，那么我就必须要构建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这些导弹。那么这里面就用了导弹的话，各种类型导弹是吧？有从

0: 年的，那么是俄罗斯的。那么我们说这个马上从日本引进的这套基本上是采取日本本身的技术，或者说是偏重于西方的。那么这是两套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导弹的体系？我个人觉得，特别是此已此的以色列伊朗对这个冲突，以色列美国的伊朗冲突里面也充分显现出了导弹对于一个中小国家来讲，它能够有效的缩小对相对于大国的军事力量的短板跟薄弱点。它差距能缩小，为什么？我刚才强调了，非对称性，廉价，它成本低。国防现代化，菲律宾的国防现代化计划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其实它的财政预算，国防预算很有限，它又想要实现快速的军力的提升，它同时又能够构建对中国的非对称性的优势。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一个低成本、快速，然后又达到效果。那么其中这个导弹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说，它要是不是要做到构建一个体系？我觉得现在呢，一个是导弹，一个反舰导弹。再一个就是态势感知，他已经从日本进口了这个雷达，岸基的雷达，基本上是部署在这个海盗周边的沿海周边的雷达。那么这就是再有一个配上无人机沿海周边的雷达，那么这就是再有一个配上无人机这个侦察系统。目前菲律宾还不具备有打击型的无人机，当然察打一体的无人机有些无人机也能够装进行打击，但是主要是以侦察为主，配上这个天空的无人机。那么再加上这个情报网络，就是跟美国跟日本的情报网络，它试图构建一个以基于它本身是个群岛国，又是有扼守的重要的通道，以及在南海争端的这个现目前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它希望构建一套，这不叫导弹体系，应该叫整个就是制海权体系，获得非对称性的制海权体系，这个能力体系。
1: 另外，您觉得这些导弹，不管是布拉莫斯导弹还是巴巴式反舰导弹哈，它都会布置在什么地方呢？
0: 我个人觉得目前的布置点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方面，两个，一个就是菲律宾重要的航道，一个是巴士海峡啊，这个也就巴林滩跟巴布沿海峡，主要是巴林滩巴士海峡，巴林滩跟巴布沿海峡两条海峡的周边，那么这是一个巴士海峡，这个是北部地区吕宋岛地区，这个是必然的。第二一个就是另外两条通道，一个是巴拉巴克，一个是明都洛，这两个海峡也会相应的部署，就以海峡航道海道为中心，为这个主要的部署方向，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部署到南海周边，主要是面向巴拉望，这个我觉得吕宋岛这个叫三苗里士省这个地方，就是距离就面向黄岩岛这个地方，以及巴拉巴望省就面向南沙群岛这个地方，也会有相应的导弹部署。那么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往南沙群岛往个岛礁运？这种可能性目前可能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导弹运上去之后，它的维护成本会很高。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哈明确表示欢迎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哈。您怎么看马克思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意味着菲律宾会购买更多的进攻性武器？就是未来您觉得他会买哪些进攻性的武器？
0: 这样的话，日本的这个转移三原则核心是什么？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允许日本向外出口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原则上允许，这个相当于撕开一个口子。之前日本主要的是有五类非战斗用途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运输，比如说像这个救援救急，比如说像这个侦察这一类武器。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实际上是什么呢？允许突破了，废除了原来五类的这个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它可以允许杀伤性武器，也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日本已经修订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的出口。那么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对外输出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它能够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输出武器这些东西，但是核心的就是一个和杀伤性武器出口。那么这一条就意味着它能够出口什么飞机、军舰、导弹这些东西。那么菲律宾实际上在马克思表态之前，它的这个防长叫车奥多罗吧，应该是已经表态了，说欢迎日本对这个修改转移三原则欢迎。为什么会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从2012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持续不断的强化对菲律宾的，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非战斗型的装备的转移，比如说像这个巡逻艇，非战斗型的，还有雷达。那么雷达的话，刚刚的2025年刚刚结束了日本的一个雷达的供应，应该说启动了几套雷达系统，主要是岸基的，其实态势感知的部署在我刚才提到的海盗周边地区的。那么这是一块。那么这个武器这个禁令解除之后，放宽之后，菲律宾就可以从日本获得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比如说像军舰。菲律宾跟日本已经在商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新的一艘二手的驱逐舰。当时这个东西没有解，没有正式放宽之前，这个只能谈谈。我们说，但是你放宽了，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障碍了， 因为这

这条路线它可以认为是进攻型的。那包括未来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反潜这个战机、反潜机，那包括反潜的相应的水下的浮标，包括军舰等等这些东西，就不再限制。

0: 菲律宾还向印尼、马来等等日本近几年来慢慢成为了跟美国平起平坐的，相当于是甚至超过美国的这么一个武器供应国。那么美国也向他提供这个汉密尔顿级的这个巡逻舰，那么这艘舰它是给菲律宾做菲律宾式装备的海军，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菲律宾它的武器来源非常多元。所以你现在日本解除了之后，菲律宾就意味着有了一个日本这样的武器来源国，对他而言渠道打开了。以后想要买东西，一日本的东西比美国还便宜。第二，日本武器生产能力更强。第三，一个就是你美国那些武器太先进了，什么 F-16 给我之后，我还得维护。这个你这么贵的东西卖给我，我还得维护费用呢。那你不划算呢？在菲律宾它预算又有限，那你给你日本买就不一样了。日本买东西比较便宜，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在基于目前的这种形势下，日本更加愿意卖给菲律宾，菲律宾更容易从日本获得。所以这就为什么马克思表示对他表示欢迎。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学生吴律分享他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的经历。

0: 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青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青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0: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这次活动。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跟随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静玲老师了解了本次中马青年交流。活动的相关情况。本期节目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年视角，将会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过半年，他此次全程参加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吴律的讲述，一起走进他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你好吴律。
4: 你好
3: 吴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语这个专业啊？
4: 我在当时是福建省报考语言类专业，然后中国传媒大学它提前批招收的是马来语专业。通过了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马来西亚马来语，我了解后我觉得学习起来我是很舒适的，就是很喜欢的。发音对我来说呢，也是处于一个很适中的感觉，并不会说很艰难，所以我也就很喜欢，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马来语专业。
3: 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期间呢，也

0: 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回到中国以后，对马来语学习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1: 那这次活动吴律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0: 是的。
1: 好，那么作为交流营的一员，再次来到马来西亚，对比之前的交换经历，你觉得这一次的心境和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0: 是有的，因为这一次是以交流营成员的身份过去，其实就是像代表着中国学生，然后去交流和马来西亚，就是会更加自豪，而且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参加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我会关注自己能不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呀，这一次会是更加关注于参加活动的时候得更加的认真和集中。而且当时是一下机场就感受到，这是马来西亚的气味，而且那个热度和湿度也是哇，熟悉的。
1: 你之前在理科大学做交换生，大概是一个学期，
0: 是的，一个学期，
1: 一
0: 但
1: 个。
0: 是因为我们得提前过去大概半个月左右。

0: 清真寺的祈祷声，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校园里也会考虑到不同宗教学生的饮食还有生活的习惯，这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文化包容。它其实不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且在气候上和国内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马来西亚它全年都比较热，
1: 而且它是经常突然会下雨，然后马来西亚它其实是没有分四个季节的，它就是分雨季和非雨季。我住的学生宿舍是没有空调的哟，而且它只有冷水，所以大家晚上就是都是洗冷水澡。这一点刚开始其实挺不适应的，我需要做一下心理准备，然后我才能赶紧冲进去洗完这个冷水澡。
2: 适应洗冷水澡。那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功课繁忙吗？<笑>
0: 我个人认为是蛮繁忙的，因为我们的课程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会10节课到12节课，但是马来西亚它的假期也是蛮多的，所以有时候会遇到课程被冲掉的情况，就是放假了，补补课的。
1: 哦，补补课的。那除了日常专业课，你还体验过哪些有趣的课程吗？
0: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公共演讲课程，但是除了课程之外，我们的老师会 组织活动，就是在课程之外，他组织了我们在不同地方，不是在教室哦，可能就是选择一个咖啡店，然后老师拿着喇叭就让我们以一个主题，他会给出比如说绿色循环垃圾分类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呀，就是会给定一个主题，然后把麦克风给我们，我们就立即演讲哦。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比如说 直接告诉我一个主题，如果是以前我会提前写好稿子，然后呢在脑海里过几遍，而且我需要先练习几次，我才能够说站在大家面前为大家演讲。但这一堂课让我能够即兴发挥，我不需要任何的稿子了，老师给我一个主题，我就得必须马上赶紧想出来，然后立刻说，也是锻炼了临场反应的能力。然后同时我还学习了马来西亚的舞蹈 Sila， 它叫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马来武术，它其实是一种舞蹈，因为它的动作其实很精彩，就并不只是打斗的画面，它也会加入很多技巧，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舞蹈动作，但总的来说它还是马来武术，它还是在武术这一方面的领域。这种舞蹈无论是在私下学的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啊？我私下是学的，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喜欢舞蹈。
1: 然后既然到了马来西亚，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舞蹈，我就学习了。我是跟当地的马来朋友学的，他们还借我衣服，就是让我体验。
2: 那课堂之外，其实我知道槟城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当地华人不少，美食和人文氛围也很浓厚。
1: 那课业不忙的时候，你会经常去哪些地方看看呀？
0: 哎，也刚刚也说到，就是华人很多嘛，所以如果我和朋友没课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 也会发现就是商场里面有超级多的华人，经营者也有很多是华人，因为商场它发展的非常好，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气候，因为室内它空调冷气很足，然后就可以避暑，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商场。同时商场里有很多美食，我觉得像椰浆饭都很有特色，而且华人餐厅也蛮多的，真的挺多的。 所以如果想念中国美食的话，商场里甚至也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时候呢也会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旁边的夜市，它附近有一个很热闹的夜市，我们称它为周六夜市，因为它只在周六的时候开放，特别的便宜实惠，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因为那里有两条街，一条呢是华人街，一条呢就是专门卖马来食物的，
1: 然后就是体验到很地道的市井生活，这个夜市真的很热闹，而且我们学校有特别多的同学周六都会前往那里进行一番采购。像槟城它其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慢生活的时候可以去逛，没课的时候呢它有一条壁画街在乔治市，然后也有很多的彩色老屋。我们如果是想要去安静舒服的地方走一走， 其实可以选择海边，因为槟城它是一个小岛，如果我们在那个小岛上的话，它四面环海，有很多个不一样的海滩，然后海边就是很安静，而且吹着海风。

0: 风也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是喜欢拍照的话，也不容错过，就是在冰城海边。
1: 那在冰城生活的那半年，当地好玩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走过了哈。
0: 对的对的，我对冰

场换上娘惹服，来体验当地的马六甲娘惹文化。红屋还有海边的古城墙会非常出片的哟。而且马六甲它有很多的娘惹餐厅，店里的特色香料是很值得尝试的，超级特别。而且马六甲它很适合就是休闲的游玩和慢节奏的参观。然后我想推荐的是兰卡威，它也是一个小岛，准确的来说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岛屿，它是可以感受大自然而且体验水上项目或者说是浮潜。对于爱运动爱挑战然后喜欢海的游客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我在马六甲和兰卡威都感受到了马来西亚独特的文化。在兰卡威体验到的是跳岛游，其实跳岛游它指的是一艘船，它会带着游客们就是逛这些岛屿。我当时玩的游，其实跳岛游它指的是一艘船，它会带着游客们就是逛这些岛屿。我当时玩的跳岛游，它是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把游客送往下一个岛，然后每个岛屿上的风景和设施都不一样。在海上行驶的时候，船它会开的速度非常快，很颠簸，然后海风就在脸上刮，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刺激，很值得体验的。而且兰卡威它的巧克力是免税的哟，酒也是免税的，价格会优惠很多，然后也有很多游客是为此而来。我当时也购买了很多巧克力，兰卡威它的海鲜餐厅也不容错过，它有特别多种类的海鲜，但是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个口味，就是金沙口味，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开的餐厅，所以他们也会中文，告诉他们想要体验金沙口味的海鲜餐，就能感受到很不一样的美食。然后吉隆坡我去过3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它的夜景很震撼，吉隆坡。

0: 专门进行讨论，可能是对课上的某一个中心，也有可能是对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我觉得在课堂上的时候，如果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没有那么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交流方式都会比较轻松愉悦，然后大家也都更习惯直接的沟通，也十分愿意主动就是帮助别人。刚开始上讨论课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对老师讲的题目，哎，这一点我好像没太明白。但我其实不太敢，就是啊，直接站起来问老师，然后旁边的马来同学就会非常愿意，他就主动问，你如果有不会的可以问我哟，然后还加了我的联系方式，就是非常主动的来帮助我。当然了，国内的大学在学习效率和组织能力这些方面，那还是很强的，就是两边各有特点。
1: 那在当地有没有结识到不错的朋友？
0: 有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除了来自中国马来语也是过去交换的学生以外，我还有在当地就是交到华人朋友、马来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像在马来语课程当中，我就能够交到马来朋友，因为他们也是能够帮助我，其实是他们主动提出，我就觉得非常的哇，非常开心。然后华人朋友，我是因为我兴趣爱好是舞蹈，和华人朋友。有一起参加舞蹈节目，所以认识到他们，现在都有还在保持联系。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聊一聊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相关内容。吴律，我知道这次交流营活动的行程其实还蛮充实的，像高教部开幕式啊、马大论坛呀、大使馆百人会、国立大学论坛、国家艺术学院体验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呢？
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很多个人，很多个马来人啊和中国人一起交流的大使馆百人会，或者说是体验了当地文化的国家艺术学院，而是第一站高教部的开幕式。
1: 为什么？
0: 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重视，像我和静宁老师是提前一天到现场了嘛，然后我们所有人到现场进行彩排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各个环节的单彩，单彩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单独彩排。我们还进行了就是全部流程的连彩，而且我们连彩了两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重视，而且中国学生我们是第一次一起在现场才排练了合唱最后的大节目，所以第二天开幕式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因为效果很好。合唱结束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鼓掌的那个瞬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第一站这个高教部的开幕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你在开幕式上是有表演的？
0: 对，大家一起合唱。
1: 唱的是什么歌曲？
0: 多多尼尔，这个是两个国家，它表达重心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就是一起携手共进。歌曲主要表达的就是啊，很团结的感觉。
1: 那在这些活动里，我知道你还参与了大使馆举办的中马百人青年会，并登台分享哈，当时也是全程用马来语讲述的，对吗？
0: 是的，当时我是用马来语分享的。老师告诉我需要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以像故事会的形式那样，就只是分享你和马来西亚的故事，就以一种故事会的环节，就是故事会的这种形式来。所以我就想选择比较有趣，而且是我跟马来西亚比较有关联，甚至是说我个人觉得对我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能够体现马来西亚文化的乡村之旅。这个是我刚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时候，是学校带领我们中国学生和一些马来人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我还分享了我妈妈她来到马来西亚旅行，我就成为了当地的小导游的经历，和她在槟城还有马六甲一起旅游，同时呢作为她的向导，哎，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 然后同时结合

0: PPT，我就是在背景放上了不一样的图片，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环节听的时候会不枯燥，然后看的也是不无聊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眼神交流。
1: 觉得他们对你分享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
0: 对的，他们会啊，他们也是给我非常好的反应。我讲的时候也会跟我互动，点头，嗯，就是表示嗯嗯，
1: 认同。
0: 对。
1: 那在这4天的活动中，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的小伙伴私下有交流啊？
0: 有的，还蛮多时间就是可以进行私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很友好的放慢语速，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像朋友一样。
1: 那你觉得当地年轻人现在最关注、好奇中国的是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是很感兴趣，
1: 影视剧
0: 因为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很超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甚至追得比我们还狂热哦。
1: 他
0: 他
1: 们
0: 们会在影视 APP 上面追更，就是随着剧情一集一集的播出，他们一集一集的观看。因为中国影视剧出海，然后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就会喜欢上看中国的影视剧，同时还有一些女生会很喜欢中国的演员。比如说01、宋威龙，就是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好多女生都会去追更的。偶像剧比较多，青春剧也有，校园这一类。
1: 这是马来西亚当地年轻人还比较喜欢看的一些中国影视剧哈。那吴律学马来语大概2年多，
0: 2年半。
1: 学了2年半的马来语，还亲身在当地生活交流。现在提起马来西亚，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0: 我觉得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它并不只是一个去过的国家、旅游过的国家。我觉得马来西亚更像是一个让我成长的地方，因为在学习马来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融入当地、感受当地文化的。所以在交换和交流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和马来西亚建立了更加真实的联系。所以如果要定义的话，我会说马来西亚像我的第二个课堂，除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马来语，然后这个马来语它让我也是能够感受到要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沟通，同时去理解他人，也是让我学会了把这一门语言给用到实处。
1: 那如果明年还有第二届活动的话，相信你会主动推荐给你的学弟学妹们。
0: 会的，会的，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行程，我们这一次活动安排是非常充实的，我觉得是非常锻炼人的。可以从各类型的交流活动当中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是很珍贵的经历。如果学弟学妹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其中的话，我觉得以后回望也会是很精彩的一页。
1: 那未来毕业之后呢？有没有想过要继续从事马来语相关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我会继续走下去的。就是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将马来语用好，它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无论未来具体做什么，我觉得语言能力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马来语，喜欢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感觉，所以希望能够学好马来语，为中马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1: 好的，谢谢吴律带我们走进他的马来西亚故事。再次感谢吴律，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

0: 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 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 本集首先为您讲述西方人的港口与中国人的南海，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说过，荷兰和英国没有在亚洲地区注入任何新的因素，而葡萄牙、西班牙又何尝不是呢？自从葡萄牙人1510年、1511年分别占据过阿合马六甲，1557年开始强租澳门，自西班牙人1565年、1571年分别占领朽雾和马尼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西方人在南海的存在感逐渐增强。但是一方面，中国人开辟的传统南海航线是明清时期各国开展航海贸易活动的重要依托，中国传统贸易网格中的东洋航线约有46条分支，绝大部分位于菲律宾群岛和苏禄群岛。西洋航线包含125个节点，穿越南海海域。这些航线直到19世纪都在完整运行。另一方面，除了从欧洲向南海大量的输入白银之外，西方人买卖的商品也几乎没有逾越此前南海贸易的主要品类，并且往往在交易时还受到中国、日本等国的限制。因此，对于西方人而言，介入南海贸易面临的一个持续性难题，并非如何征服中国、日本等亚洲强国，而是如何更好地融入亚洲传统贸易网格，并将其与印度洋航线、美洲航线连接，谋取巨大利益。基于这些因素，在明清两代，西方诸国的贸易航线几乎完全继承了中国人开辟的南海传统贸易航线。西方人在东南亚所占领的港口严重依赖中国帆船的来访和商品供应。与此同时，中国人也为这些港口的日常生活和财务经费提供了巨大支持。

马尼拉。1565年西班牙人占领朽坞入侵菲律宾群岛之后，他们立即注意到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存在的传统贸易关系。1570年，西班牙人尚在北上吕宋亦或固守朽坞之间徘徊不定，不过很快在第二年就把开展对华贸易定为开发菲律宾群岛的长远战略出发点。正因为如此，1571年西班牙人攻占马尼拉，招诱华商前往，西班牙人的商业网络才得以嵌入传统南海贸易的东端。通关明清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以船只的来往为参考，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567年的隆庆开海为节点，至乾隆初年的18世纪30年代，跨越约一个半世纪。这一阶段的贸易形式几乎完全以中国商人的船只赴西属菲律宾贸易为主。第二阶段，18世纪40年代，延续至1832年菲律宾王家公司破产，西班牙商馆撤出中国，前后约一个世纪。这一阶段以西班牙船只赴华贸易和中国船只赴马六甲贸易相结合为特征。总体而言，自中国与西属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开辟以后，西属菲律宾的海上贸易就高度依赖中国船只。1586年至1765年的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船只在马尼拉所纳关税额均占马尼拉海关总收入的30%以上，而且很多年份里占比都过半。另外，西班牙人在南海地区贸易的黄金时期其实不过是晚明的短短数十年，而且贸易规模的大小也取决于华商载运到菲律宾货物的多寡。中国人对西属菲律宾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跨区域的贸易层面，马尼拉城的日常生活也严重依赖华人。中国人当时完全垄断了当地的贸易及零售业，即便是西班牙人在17世纪末力图驱逐马尼拉的中国人时，也不得不给予巴里安内的

西爪哇的港口雅加达，并改名为巴达维亚，将其建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总部。巴达维亚位于南海贸易西洋航路的终点，是联系印度洋商业网络与南海商业网络的节点。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所言，巴达维亚城建成之初就被要求从各方面模仿马尼拉城，邀请中国人前往居住。为了达到目的，科恩尝试了各种手段，例如劝诱附近港口华人前往，意在让华人将巴达维亚港口作为中国帆船的目的地，甚至不惜从中国沿海绑架中国人到巴达维亚。因此自建成之初，巴达维亚就与中国商人联系紧密，居住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数量远超其他。

0: 氏集团在特殊时期实行的特殊手段。政策制定本身不是为了打压南海贸易，所以在收复台湾之后，清廷随即重新开海。此后1715年至1754年的绝大部分年份里，抵达巴达维亚的中国船只数量再次位居首位。中国船只是巴达维亚城中转港的货物主要来源。康熙55年，公元1716年，清廷考虑到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以防范，同时也考虑到米粮买卖与外洋海贼等诸多因素，于同年下令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前往吕宋和巴达维亚等地贸易。直至雍正5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雍正帝批复浙闽总督高其拙的持禁请求之后，中国船只才又可以合法地前往南洋各国贸易。然而此次所谓的严厉海禁对巴达维亚的影响也仅限于1718年至1721年的短短三四年时间，即便其他时期禁令仍在，中国赴巴达维亚贸易的船只也维持了正常水准的15到20艘，更何况期间贸易衰减可能也并非完全源于清廷的海禁政策，而是因为中国商人不满巴达维亚的茶叶价格而主动出击，以断绝巴达维亚茶叶供应的方式制裁巴达维亚当局，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清廷的海外政策之严厉，或许也只是停留在法令文本本身，实际执行起来可能较为宽松。此外，海禁严厉时期，虽然从中国大陆去往马尼拉、巴达维亚的船只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同期从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去往两地的中国籍或葡萄牙籍船只数量却明显上升。1719年到1727年，抵达巴达维亚的葡萄牙籍船只几乎维持在10艘以上，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高峰。这至少说明中国商品寻得了其他渠道，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时期，商品向外流通几乎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藏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南海内部贸易与中国海商。在中国商人的深度参与下，西方人的贸易活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南海的传统贸易网格，将其与欧美等贸易网络连接了起来。但是就南海内部贸易而言，无论是朝贡贸易亦或是民间贸易，并未在此过程中遭到削弱，相反仍取得了一定增长，而且中国海商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隆庆初年开海之后，中国帆船除了前往马尼拉、巴达维亚等被西方人直接控制的港口外，也会去南海地区的其他港口，而且开海不久，贸易船只数量就会呈现上升态势。东西洋考记载，岁限船80有8，即引如之，后以引数有限而怨犯者多，增至110引矣。关于此后福建船只前往南海港口和船只数量等具体情况，当时的荷兰人有所观察和记载。与此同时，南海地区诸国朝贡的频率和次数与开海之前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出现了民间贸易上升而朝贡贸易停滞的现象。与明朝不同，清

南海地区诸国朝贡的频率和次数却出现了前低后高的态势。乾隆以后，暹罗、安南和苏禄等国来华朝贡的次数不降反升。比如暹罗，康熙、雍正时期分别朝贡6次和1次。而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朝贡次数则达到13次、12次、12次。南海地区诸国频繁朝贡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因西方殖民等因素才断绝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总体而言，清代南海地区诸国朝贡的次数远胜过明代。因此，仅就朝贡次数而言，18世纪中后期以后，清廷在南海的政治影响力不降反升。在这过程中，伴随朝贡发生的朝贡贸易规模以及朝贡队伍中私贸的规模自然也有所增长。相较于朝贡贸易，民间贸易的规模更

海商集团以及中国其他民间海商在南海的影响力仍然继续着，甚至在正式的整合之下，中国海商集团对南海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还达到了新的高度，严重冲击了西方人在南海的贸易。从政治和军事上看，1662年郑成功驱逐在中国台湾的荷兰人，使得荷兰人经营数十年的商馆被迫关闭，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受到重大冲击。虽然郑氏集团自始至终并未攻打吕宋，但却曾直接致书西属菲律宾，要求西班牙人称臣纳贡。从经济上看，郑氏集团在南海以及南海以北海域平均每年的贸易收入总和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区的贸易收入总和。例如郑成功时期，郑氏集团平均每年的贸易收入折合白银超过150,000克，同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折合白银则为112,000克，前者较后者多出了近40,000克。考虑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贸易力量已经不如荷兰人，所以该时期南海上的最大经济力量并不源自西方某一国的官方政府，而是以中国海商为主体的郑氏集团。除了郑氏集团，即便是在近海时期，其他中国海商在南海的活动仍显活跃。如顺治15年（公元1658年），两广总督王国光题本中提到，福建海商李楚、杨奎二人虽非正式势力，却持正式之牌，驾船装载下部瓷器等物前往暹罗外国贸易。其中，李楚船从南海运回苏木、胡椒、棉花等货物，共计14种。计3398担，杨奎再回苏木、胡椒、虾米等货物15种，计1547担，两船水手商人共计135名。更重要的是，与东西方贸易不同，南海内部贸易往往不会遵循不变的航线，中国海商通常会根据各地区的政策、商业信息，适时适地地调整航行路线，进而在不同势力之间充当不同的角色。比如，当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日本权贵试图通过中国商人来投资南海贸易。1673年，日本人通过中国商人获得的利润不少于1.5万两白银。直接冲击了荷兰人在南海的贸易利益。再比如，当康熙56年，也就是公元1717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时，因为安南不在禁令之内，中国商人又以赴安南贸易为由与南洋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因此从中国大陆去往南海的帆船通常并不直接返航，而是在各大港口之间寻找继续贸易的机会。荷兰历史学家、汉学家包乐史曾经指出，至18世纪末期，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已经陷入衰落。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海商在南海的帆船贸易也同步陷入衰落。以最重要的安南、暹罗两国为例，康熙开海之后，每年到广南惠安的中国商船多不过6-7艘。至康熙43年（公元1704年），广东高僧释大粲受大越国王阮福州之邀访问广南时，已有16-7艘。发展至18世纪中期，惠安港迎来贸易鼎盛时代，每年有60到80艘中国船只来港贸易。与此同时，开海之后，
1689年前往暹罗的中国商船

有14到15艘。乾隆12年，也就是公元1747年，明省巡抚陈大寿奏言，闽商前赴暹罗贩米，齐国木料甚贱，应听造船运回，给照查验，报可。自是藩地商船易便往来。中国与暹罗大米贸易在该段时间达到了顶峰。1751年，46艘外洋船只进入厦门港，其中45艘皆为中国帆船。总体而言，至18世纪中叶，每年前往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帆船数量再次回升到110艘左右，大致与1590年至1620年这一时期持平。据安东尼·瑞德的研究，1750年至1842年，更是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贸易另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据英国殖民地官员约翰·克劳福德的记载，1820年前后，每年从中国去往文莱、三发、坤甸、南巴哇、马陈港、苏禄、旺加西、安汶和马尼拉等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28到29艘中国船只，其载货量达到3万吨，甚至比英国和中国之间直接贸易的载货量还多9000吨。在此基础上，再算上去往越南、暹罗、廖内到林加、吉兰丹、登嘉楼等地区的中国船只，该时期每年从中国广东和福建去往南海诸港的船只数量达到惊人的205艘，总吨位接近5万吨。然而，伴随19世纪50年代以后，南海地区诸国因为西方殖民等因素与中国断绝朝贡关系，中国商船在各地区的贸易也受到重创。例如1862年，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边河、嘉定和昆仑岛等地割让给法国统治，中国帆船对于越南的贸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下去。另外，帆船技术的相对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帆船在南海的贸易发展。中国帆船同西方横帆帆船比较，暴露出了不少弱点，无法应付中国沿海越来越严重的海盗活动。比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帆船对新加坡的贸易仍有很大的发展，

1862至1863年，中国帆船134艘，西式帆船417艘。1865年至1866年，中国帆船仅33艘，西式帆船增加到了732艘。中式帆船数量呈下降趋势，西式帆船数量呈急剧上升态势。最终，代表中国海商势力的中式帆船逐步让位于西式帆船。

0: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14至19世纪中国人经略南海。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书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主编吴世存，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请赴罪。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栅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谣言就出来了。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了影响，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有见到他。那时候，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个省死亡了。这时候又一个谣言传开，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诏，同返天庭了。皇帝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这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那时候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没有了胃口，叹了一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了范镇耳朵里，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都起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苏东坡在给范镇的回信里说，

0: 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纯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面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没有使命作用，却成为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孟德与于同岁月生，少仆八日，四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孟德为穷之怪，既无二人而观之，当推孟德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有二错大象与严治，一云我平生不足为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个乞丐听了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应该是吃了又吃，我哪有功夫睡觉啊。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借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它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在黄州所过的是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将其看作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的时候，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念无娇·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寄承天寺夜游》。但已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为羡慕而生妒忌，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美地运用了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以享受的

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来说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经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沉浸在那种气氛中了。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7月16的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至。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桂棹兮兰桨，即空明兮树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东坡的朋友善于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好像是另一个船上的寡妇听了之后也会哭泣，水中的鱼儿也会为之感动。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凉。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1000年以前，一场水战就在这里爆发，决定了三国魏蜀吴的命运。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翻墙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吗？曹操也是个诗人，难道您不记得曹操夜间所作的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吗？朋友又问苏东坡，这些英雄如今都在哪里呢？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无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吝宇宙中的一个蚊蝇，沧海中的一沙粒。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是愿意携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但是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不觉之中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苏东坡听完之后说，啊，你看这水和月，

0: 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这江上的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呀。听完这一番话，朋友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来不及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接下来，请听《前赤壁赋》原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各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令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止。歌曰：桂棹兮兰桨，几空明兮树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垂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履鱼虾相逐，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北风。苏子曰：客亦之夫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有何限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尔得之与山间之明月，尔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喜展更拙，摇河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寄乎舟中，而不知东方之际。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28号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 同比增长 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亿吨， 同比增长 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

2018年11月23日中午，一架从英国伦敦飞往中国北京的客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机上一名乘客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乘客就是学者霍宏伟。他和同事此行肩负着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将流落海外150多年的圆明园旧藏西周青铜器虎蝇护送回国。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任务，让虎蝇安全回家。霍宏伟回忆说，这次海外工作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然而这只是流失海外上千万件中国文物为数不多的回家故事，更多的文物至今仍漂泊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霍宏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学的研究，在古代铜镜、古钱币研究方面成果很多。2024年，三联书店推出了霍宏伟的作品《望长安》。在书中，他讲述了洛阳金村战国文物、汉代人像专著、唐代昭陵两郡等8个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在阐述这些国宝蕴含信息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内，文物的精美绝

0: 绝伦和盗掘者穷凶极恶并存，文物保护者和贩卖者之间的博弈。
1: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许多国宝难以自保，流失海外，他们被陈列在异国的知名博物馆中，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讲述文明遭遇浩劫的悲剧。学者霍宏伟追溯国宝的流失经历，细说文物背后的故事。本期轻阅读翻开霍宏伟作品《望长安》，在昭陵六骏的故事中，与文物一起望见故土，照见历史。
0: 1925年7月14日，梁启超正在给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儿子梁思成回信。从儿子的来信中，他得知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两骏已经流落美国，他感到十分震惊。在信中他写道：
1: 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关键，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一一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怎么美国人会把它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那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
0: 梁启超父子所说的昭陵石马，是六件厚重雄浑的石刻，也叫昭陵六骏。原本位于中国陕西礼泉县大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1925年，梁启超写信时，其中的两骏萨鹿子和全毛瓜的石刻已经流落美国，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中国厅内。这两件石刻也是霍宏伟写作这本《望长安》的起因。
2: 我有幸在2012年上半年去了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就是在那个博物馆，这个学校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看到了昭陵两骏。那是第一次在展厅里面实地的看到真品，当时呢的确让人非常的震撼。经常去宾大博物馆参观，还去宾大博物馆的图书资料室经常查资料，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看到了除了这两骏之外，还有许多的中国文物在展厅当中。我后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还曾经给这个馆方呢发电子邮件，就问收藏中国文物有多少件，他告诉我6205件。他这只是馆方统计的信息，实际上应该比这个数字要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厅里面有中国文物，佛教厅也有中国文物。佛教厅里面展的是咱们中国新疆和西藏的有些文物，它有可能没有算在6205件当中，所以我觉得他收藏的中国文物应该超过这样一个数字。就如果有一天各位去了宾大博物馆中国厅，那么你在现场看的话，第一你会感到特别的震撼，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艺术品当中的杰作，你会深深的被它震撼。另外一方面呢，你就感到深深的那种痛心，可以说是痛心疾首。我没有哭，但是我的心里就是特别的难受，心情特别沉重，仿佛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传家宝，但是却被别人弄走了，现在放在别人的家里。当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心情是无法言表的。 在现场的时候

0: 的确是看了以后心情特别沉重。那么我当时就在想，这两件时刻重达数吨，让我一介书生给他运回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是个文人，文人能做的就是什么呢？拿起自己的笔，把这个昭陵两郡给他写下来。另外呢，中国厅里面还有其他的100多件中国文物，我都要把它记录下来。正好有一个机会，那个时候文史知识的编辑部主任就约我写一组关于海外藏中国文物的文章，我就定了4篇。写的第一篇汉唐陵墓石刻，其中就写到了昭陵两郡。所以大家看的是2012年我发表的是科普版，2022年大家看到了这本小书里面的，是2022年学术版论文的基础上，稍微让这个文章再生动一点。在2012到2013年，我总共发了5篇关于宾大博物馆藏中国文物的文章。
1: 唐贞观十年，也就是公元636年，文德皇后长孙氏驾崩，这对唐太宗李世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始考虑昭陵的规划设计问题，下令将自己以往所骑战死沙场的部分骏马形象刊刻出来，置于山陵左右。霍鸿伟认为昭陵六郡浮雕石刻的雕造应该完成于贞观年间，上限为贞观十年，下限为贞观12年。六郡石刻中只有一件同时刻画了人和马的形象，这就是现藏于美国宾大博物馆的萨路子。唐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秦王部将丘行恭跟随秦王李世民大军讨伐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李世民想探一探王世充队伍的虚实强弱，就率领数十骑兵杀到其后，所向披靡，敌军死伤较多。后来李世民被一道长堤阻挡，与手下失去联系，仅有丘行恭一人跟从。敌军放箭射中秦王坐骑，丘行恭回马反射，百发百中，敌人不敢向前。丘行恭下马拔剑，让秦王骑自己的战马，他走在前面，手拿长刀保护秦王突出重围，和唐军会合。石刻表现了丘行恭侧立于马头前，用手将马胸前所中的箭矢拔出的瞬间。
0: 一般的中国游客呢，大家看的时候也就大面上一看，哎呦，这个将军还是这个战马刻画的细致入微，而且特别的有一种神采，很多人去看过。但是当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说没有看到这样的细致的就是阴线刻的这种花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左下角这些阴线刻的花纹，我们可以知道当年的话，它这个周边的边框上应该是有花纹的。昭陵六郡啊，它刻得非常的细致，细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丘行恭的脚抬了起来，微微的抬了起来，那个石匠他打凿刻凿的那痕迹，斜向凿痕清晰可见，细致入微，仿佛是昨天才刻凿完，我们今天就来看，感觉都非常的新。从这个凿痕上可以看到，当时这些石匠们

0: 就是它的边框，一般的参观者光是正面看看，当你绕到旁边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左边花，当你绕到旁边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左边花纹更加的清晰，保存的非常好，阴线刻的。另外你看它后面虽然不是太光整，比着前面看没下那么大功夫，但是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打磨了基本上比较平整。另外它的这个角不是直角，而是磨角，你看不到是直角。所以这个石匠啊，在当时制作这个昭陵六骏的时候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也就是萨路子保存的最好。另外它展出的时候是在玻璃展柜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你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时候，就像那油画一样给镶起来了，木框的，我们只能看到正面，甚至连它的边框我们都看不到。所以这个呢，我们看了萨鲁子以后就知道其他的估计也有可能是这样。丘行恭给这个萨鲁子拔剑的那一瞬间，这个刻画的还是非常的精细。昭陵六骏当中这一块石雕保存的最好，它这个石雕被一分为三，有那个痕迹，实际上那就是要把这块大型的石刻要运到山下的时候，那些盗掘者他们这个要走私到国外，那么怎么样来搬运，因为有数吨重，你想数吨重那整块的话搬不了，怎么办呢？他就从背面给他要有这个凿痕，把这个整体的一块石雕一分为三，这样好偷运到山下。
1: 宾大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全毛瓜石骏，刻画的是秦王李世民率兵平定刘黑闼时骑的宝马。画面上这匹骏马正在行走，两蹄着地，两蹄抬起，缰绳、鞍辔等马具都雕刻得十分写实。相比起来，由于萨路子石刻雕塑了一人一马，而全毛瓜石刻只刻

0: 再一个就是这个犬毛瓜，当时卢芹斋给宾大博物馆的犬毛瓜石刻了一个复原组装图，当时卢芹斋给宾大博物馆的犬毛瓜石刻了一个复原组装图，它还编着号，它的右上角像一个三角形那样一个形状了，整个缺失了。所以各位如果要去宾大看的话，你就知道那一块看起来的颜色跟原石一样，因为这个复制品呢，它上色的时候，我看资料有说也来自于陕西富平县，因为这个石刻的石材来自于陕西富平，他们就给它磨成粉，可能又涂了涂以后，所以从表面上看跟原石是一样的。这一块石刻呢保存的就没有萨鲁兹好，感觉非常的沧桑。这上面是什么呢？是一层石锈。石锈什么概念呢？我以前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是一个考古队员，工作了16年，我们时常在田野发掘一些汉墓，在汉墓当中呢出土了一些陶器，上面有的时候它倒地以后就会沾一些土锈，你拿那个刷子刷呀，因为有时候要把这个陶罐清洗一下，刷都刷不掉，它这个附着力特别强。所以石锈呢也是这样，它这个原因的形成呢有可能就是倒了，整个一下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倒了以后长期的就和这个土浸在一起了，所以就形成感觉比较沧桑的这种，它整个壁面不是太光滑，主要就是因为它长期倒伏在地上，而且残损呢相对比较严重。
1: 有关全毛瓜这匹骏马有一种说法，是许洛人进献给李世民的，所以也叫

唐代直接记述昭陵六骏的文献资料比较少，甚至具体信息还有不实之处。据霍宏伟考证，昭陵六骏这个名字要到宋代才正式出现，唐人将这六件石刻叫做石马。据传闻记载，天宝十五载，也就是公元756年，唐军与安史叛军在潼关作战，有一支神秘的队伍出现，帮助官军抗击叛军。后来看守昭陵的官员报告说，此日连攻十人马汗流。霍宏伟写道，十人马应该是指昭陵六骏中的萨路子。有学者认为，这一记载反映出盛唐之后六骏逐渐神化，由皇家陵寝石马的纪念性雕塑走入民间，成为具有非凡力量的神骏。在数以万计的唐代诗歌中，涉及昭陵六骏的诗句可谓凤毛麟角，而且都叫石马。比如诗人韦庄就曾经写过昭陵石马夜空司这样的佳句。今天

0: 唐太宗庙内，遗址位于今陕西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宋代礼泉县址。该庙宇建筑在金代已有损毁，后来得到了维修。霍鸿伟考证，昭陵六骏之名最早见于北宋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所刻的昭陵六骏石碑，此处的六座大写，也就是陆军的陆。据此碑文记载，昭陵六骏的名字分别为萨鹿子、全毛瓜、白蹄乌、青锥、石伐赤，还有一匹过去叫做特勒标。霍鸿伟特别说明，现在学者研究认为应该叫特勤标。除了石碑，霍鸿伟在书中还列举了大量重要的资料，比如金代的昭陵六骏图卷、明代方志孤本崇祯礼泉县志中的唐太宗庙志旧图、明清时期的县图，以及近现代一些外国人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的文字，这些都为我们今天了解昭陵六骏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1: 唐代的时候在九重山南侧县殿进行祭祀，到了北宋以后呢，宋金的时候就在这个礼泉县有一个唐太宗的宗庙，唐太宗的庙在进行庙祭。因为那个从县城到这个九重山有40多里地，也不好走，所以呢，为了这个省点事儿、省时间，他们就在这个县城里面唐太宗这个庙里面祭祀。等到了这个明清的时候呢，又到了九重山上祭祀。我找了一个孤本的县志，各位，孤本的县志说白了就是 only one。我是跟这昭陵六骏，昭陵六骏还是有缘分。就有一次在我们那个书车上看到了礼泉县志，我就查查一查，哟，找到了唐太宗这个庙。你要看这个县志复制本的话，你看到不是这个样子，它是这个这半边是在这页，那半边在这里，两个正好背对背。那我怎么办呢？我这个电脑也不是太好，我想了个笨办法，就是分别扫描，扫描完了以后打印，打印完了我也不会在电脑上拼，我在实地当中拿那个复印纸纸质的给它拼成这样一个平面图，复印完了以后再给它扫描。所以各位，你在这个书上看到这个县志当中这个旧图的时候啊，背后的故事您不知道，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也是下了番功夫，因为这是一个孤本，你很难找到这张图，你只能在这个小书里面找到。你找到县志的时候它背对背，你也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图。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县志当中啊，就像那个板刻一样，版画一样，它也刻了有这个昭陵六骏，虽然刻的不是太好，但它毕竟保存了明代版本的昭陵六骏。所以在这个小书当中你会看到不同时期的昭陵六骏的版本，这就是就像那版画一样。还有呢，到了民国时候老照片，这个沙碗，这是一个汉学家，他1907年拍摄的，这个老照片啊非常的珍贵，堪称高清图片。这个看了以后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看就是萨鹿子那左下角那个阴线刻的纹饰还保留着，就是因为有这个荒草，再有一些土堆着。另外呢，它的侧面你还能看到这个阴线刻的花纹，为什么呢？它有这个墙壁挡着，实际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所以今天当我们再去宾大博物馆看昭陵六骏当中的萨鹿子的时候，你就明白它在明清的时候，这是在民国1907年，当时的样貌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时期的图像资料收集在一起，那么你就会获得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信息。这个图片当中没有我们看到那两条线，那两条裂痕，这是保存最好的昭陵六骏当中保存最好的一块石刻。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盗到国外，就是因为它保存的太好了。也就是因为沙碗这个北中国图录出版了以后，很多外国的看到了就为之感到惊叹，觉得这个石刻的确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所以就想把它盗运到国外。犬毛瓜在1907年的时候，实际上它的右上角早都已经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

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 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原来班主薛焕早早应承了代戏班到冯府贺寿，不料近日花旦和武旦同时感染了春寒，难以上台。正愁苦之时，富春推荐了两人来临时救场。那适才在《牡丹亭还魂记》中扮演杜丽娘的就是齐景云，而幕下在台上表演的武旦则是八大胡同的另一名头牌薛素素。时下京师有四大名妓，分别是号称文状元的王雪霄、武状元崔子玉、秦娘子齐景云以及女侠薛素素。四珠中又以薛素素名气最大，才貌双全，诗画俱精，不但生得花容月貌，会赋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下棋、吹箫等，而且还能够骑快马、走绳索、射飞丸，才技兼一时，名动宫卿。每每其出场之际，多有男子自觉气夺而避席者。沈德福久闻薛素素大名，忽听说台上身手了得的武旦就是他本人客串，又是惊讶又是惊喜，叹道：“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心中陡然涌起了一股奇妙的感觉，恨不得马上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富春似是猜到他心思，悄声笑道：“一会儿吧，我找机会因沈兄跟素素相识。”又笑道：“不过啊，能不能入家人法眼，那就去。”

全看你自己喽。要知道，今晚可是有许多男子醉倒于素素的风采呢。一边说着，一边朝南边廊道努了下嘴。果见大多数的宾客都正瞩目戏台，两名男子更是起身站进了戏台，瞧得目不转睛。富春说：“那金发碧眼的老头是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皇上新近准许他在北京传教，还在玄武门赐了一处宅子给他，离浙江会馆不远。他身旁的青年男子是锦衣卫千户王世明，好像跟冯尚书夫人是亲戚。以你无所不知的本事，应该知道他的来历。他是浙江永嘉人，算得上是你的同乡，常常到浙江会馆玩。他可是倾慕素素已久啊，素素也一直是另眼看他，可以算得上是你的劲敌呢。”沈德福的心思全在家人身上，对富春的话也是半听不听，只淡淡嗯了一声。紧锣密鼓的一场打出手后，台上精彩的武戏戛然而止，众人正鼓掌叫好，忽有一人问道：“哪位是辽东巡抚李直李都也？”声音虽然不大，但正巧问的人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之时，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注意。闻声转过头去，只见一名中年汉子素色站在一旁，其人头戴尖帽，身穿青素玄褶，脚上穿的是白皮靴，腰间系着小绦，看装饰打扮，分明是东厂的番子。东厂全名东极市场，设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职责是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首领为皇帝亲信的宦官，称提督东厂，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下设属官千户、百户各一名，长班、领班、私房若干，具体负责缉防刺探工作的党头和番子。虽然只有侦缉的权利，但东厂直接受皇帝指挥。东厂印信是撰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

0: 对于地痞提供的情报，贩子们有公开的收买价钱，案情重大的酬劳高，案情倾斜的酬劳低，行话叫做买起数或买事件。地痞流氓们为了骗钱或是寻机报复私仇，往往会挖空心思捕风捉影地捏造许多案情。贩子们买到这些事件后便向头目报告，头目立即率同贩子去所谓的贩家的周围严密侦查，打探清楚以后，贩子们就凶神恶煞地闯入人家家中，把人家五花大绑地逮捕起来。如果犯人识趣，能够及时拿出足够的钱财贿赂，便可以当场释放。如果贿赂少，不能令贩子满意，便以各种毒刑来整治犯人，在行刑过程中还有意地暗示受刑者牵连家中有钱者，以便讹诈更多的钱财。由于以刺探阴世隐士为目的，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山野小民，连锦衣卫也在他监视范围之内，因而东厂成为人人惧怕的机构，自成立之日起便有恶名在外。虽然现任东厂提督陈举并不是什么坏人，跟冯琦关系也还好，但突然有一名穿着官服的番子出现在寿宴，还是平添了一丝不祥的气氛。李直料不到东厂手下何以会寻来冯府，一时愣住。冯琦身为主人，自然要出面代为应酬，挺身走出几步，上前问道：
1: 哦，是陈厂公派你来的吗？
0: 那番子说：
1: 正是，小的奉陈厂公之命，有要紧事向李都爷禀报。
0: 就在他疾步走进冯琦时，台上武旦装扮的薛素素突然高喊了一声，蓦地刀光一闪，电光火石间，那男子从右手袖中挺出了一柄匕首，直刺冯琦胸口。事出突然，对方又是一身东厂翻译的打扮，谁不料他突起行刺。冯琦是文士出身，从未经历过刀光剑影，亲眼看见匕首朝自己扎来，居然一时惊得呆住，僵在了那里，浑然不知闪避。事情再巧不过的是，王明氏虽然是锦衣卫千户，但同时以正五品官衔兼任东厂掌刑千户，虽不认识那东厂番子，然而对方应该认得他。那人不但不主动打招呼，而且在今晚这样的场合出现，分明就是有意扫兴。他心中很有些生气，径直走了过来，预备以长官的身份质问那番子几句。非但如此，王明是年纪轻轻出任锦衣卫高官，虽有祖上的荫福，但更多的还是靠自身实力。他是大明立国以来第一位武三元，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反应要比平常人敏捷许多。听到薛素素那一声叫喊后，即刻本能地飞身扑向那番子。这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东厂番子被王明氏斜着扑倒在地，匕首却也划伤了冯琦的腰部。赵氏贞子被王明氏斜着扑倒在地，匕首却也划伤了冯琦的腰部。赵氏贞抢上来扶住冯琦，急问道：
1: 怎么样，没伤到吧？伤在哪儿？
0: 又高声叫道：
1: 冯夫人，你快些过来瞧瞧。
0: 江敏之父江兰曾是太医，他本人医术也相当高明，闻声抢过来一看，幸亏王明是及时一扑，匕首没有刺到要害，只擦伤了冯琦的腰间，然伤口虽不深，却流出了黑血。江敏不由吃了一惊，忙叫道：
2: 刀上有毒，快快扶老爷进屋去。
0: 遂过来几名仆人婢女，七手八脚地将冯琦扶走。冯琦表情痛苦，依然说不出话来。他一走，冯府家人亲眷自然全跟进内堂，在场宾客无不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王明氏已将刺客按倒在地，夺过匕首扔在一旁，反拧手臂，解下腰带，将其双手绑住。辽东巡抚李直此时方才大梦初醒，抢过来狠狠地踢了刺客一脚，喝问道：
1: 你是来刺杀老夫的？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刺客浑然不动，王明氏将他身子翻转过来，却见他脸色青黑，眼角、鼻孔、嘴角有血迹渗出，不由吃了一惊，说：
1: 刺客已然服毒自杀了。
0: 刺客自出刀行刺到被王明氏扑倒擒拿，只在一瞬之间，根本没有机会腾出手来服毒。唯一的解释是他早存必死之心，事先在口中含了毒药，一旦动手，无论是否能够得手，都会随后咬破药丸自杀。 以免被擒后遭受酷刑逼供。如此心机，当真可敬。

0: 因可怖。正好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陈举奉皇命来贺寿，施施然来到，忽见渔人以各种意味的目光投向自己，一时不明所以，问道：出了什么事？赵世珍冷冷地说：
1: 陈公公来得真不巧，刚好错过了这一幕，你们东厂的番子来行刺李忠诚，却误伤了冯尚书。
0: 陈举啊了一声，抢到刺客尸体旁看了一眼，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并不认识这番子，但东厂的番子有1000多人，全是由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精干分子组成。他兼任司礼太监，大半时间都在皇宫中，极少去位于东安门北的东厂官署，不认识一个小小的番子也没什么奇怪。当即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王明士。王明士忙说：
1: 兵长公，属下也不认得这番子，不过他身上配有东厂锦衣卫的牙牌。
0: 一边说着，一边将刺客身上搜到的象牙牌递了过去。牙牌是出入紫禁城的凭证，均是用象牙制成，上面用楷书刻有官称职衔，分执事、贡事、朝参三种。执事、贡事两种用于祭祀场合，供参与祭祀者临时佩戴，祭祀完毕收回。其中陪字编号从1号到350号，公字编号从1号到380号，执字从1号到1470号，文武字编号各从1号起至500号止。朝参牙牌则是文武官员上朝时佩戴的腰牌，只发给在北京任职的常朝官，字号分勋、亲、文、武、乐五种。公侯伯勋字，驸马都尉亲字，文官文字，武官武字，教坊司乐工乐字。锦衣卫牙牌属于五字号，为长方形，上边为圆弧状，正面刻着官衔，如王明士的牙牌上刻锦衣卫锦衣右所正千户10字，背面刻26字。朝参官衔带此牌，无牌者一律论罪，戒者及戒予者罪同，出京不用。侧面刻有编号，5字3744号。除了以上朝参牙牌外，还有皇宫内宦官工人佩戴的中字号牙牌，以及专供锦衣卫机事骑卫佩戴的牙牌。一种是锦衣卫骑卫牙牌，另一种是锦衣卫东司房骑卫牙牌，后一种即为东厂专用。正面中间竖刻篆书官房2字，上刻楷书锦衣卫，右侧楷刻东司房，左侧楷刻编号，背面中部浅刻2行楷书：机事其位悬带此牌，不许借失，违者治罪16字。明代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对牙牌控制很严，只限北京朝官使用，拜官后于上保司领出，出京即迁转则交还，遗失牙牌按律当账，书赎还职。王明士搜到的黄色牙牌呈8角椭圆形，上端浮雕云纹花饰，有一圆孔穿系着丝绳，正是东厂专用的锦衣卫东司房骑卫牙牌。不知什么缘故，陈举见到这块牙牌后面色陡然大变，微一凝思，即将牙牌收入怀中，匆匆地说：这里的事交给你处置。
1: 王明士说：是。
0: 陈举抬脚便走时，却被中书舍人赵世珍上前拦住，逼问道：
1: 陈厂公别慌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刺客一身东厂的打扮，事情是不是牵扯到了东厂？陈厂公总该当众交代一声。
0: 陈举说：自家还不知道究竟，须得查明刺客的身份后，才能给各位先生一个交代。赵世珍却是率性敢言之人，依旧不依不饶说：
1: 刺客行刺前当众称是奉陈厂公之命而来，那么陈厂公自身也有嫌疑，按照惯例，这件案子不能再由东厂和锦衣卫经手，该由刑部或者是督察院来办。沈阁老、萧大司寇，你们说是也不是？
0: 内阁大学士沈礼生性谨慎，不似赵世珍那般无所顾忌，一时沉吟道：
1: 这个……
0: 始终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来。陈举同时兼任司礼监掌印和东厂提督，是万历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刑部尚书萧大亨不敢轻易得罪，只是装作不闻，沉默不语，气氛一时颇为尴尬。 富春一直冷眼旁观，终于忍不住插口说，
1: 这刺客是假冒的番子，不过是特意弄身官服穿上，目的是要想嫁祸东厂。
0: 除了戏班和沈德福、王明氏寥寥数人外，旁人均不认得富春，以为他是冯府的亲眷。赵世珍脾气吝啬，但看在冯琦的面子上，还是好言说道，
1: 连陈长公和王千户都无法当场断定刺客的身份，公子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个假番子？
0: 富春说，
1: 很简单，东厂的番子都是本地人士，我想这点大伙都知道的。如果这刺客真是东厂的番子，该按官场或是京师人的习惯称呼，称李巡抚为老先生或是大忠臣，但他一张口就是李都爷，都爷是乡野小民的叫法，衣服可以穿别人的，口音也可以尽量模仿成京腔，但口语习惯却是一时难以纠正，由此可以断定这刺客一定是来自民间。
0: 妙香院中一时静了下来，众人目光烁烁，一致落在了富春身上。他虽然不拘礼节，任性枉为惯了，但毕竟在场者多为高官权贵，也被瞧得不好意思起来。

0: 还有在场的诸位先生，嘱咐王明氏几句，竟是先行扬长而去。众人又等了一会儿，冯琦四子嘱咐王明氏几句，竟是先行扬长而去。众人又等了一会儿，冯琦四子冯世杰匆匆出来告道：
1: 家父已然脱险，但仍需要静养，颜色已深，家母命小侄先送各位叔叔伯伯回去，改日再向诸位道谢。
0: 刑部尚书萧大亨忙说：
2: 既然冯尚书已经没事，我们不如先各自回去，这里有王千户，一切自会处理妥当。
0: 内阁大学士沈礼沉吟片刻，点头说：
2: 如此也好。
0: 众人便陆续散去，李直和赵世珍有意留在最后，徘徊许久，最终还是一并离去。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城的警巡捕盗职责，素来由五城兵马指挥司、锦衣卫和巡城御史共管。冯府所在的仁寿坊归中城兵马司管辖，官署就在冯府西面。王明是先后遣散宾客和戏班，独独留下富春，又命仆人叫来一队官马司兵士，让他们先将刺客尸首运去皇城大明门西的锦衣卫官署，这才招手叫过富春说：傅公子恃才一语惊人，挺身为东厂解围，陈长公很是感激。陈长公的意思是想请公子从旁协助，设法查出这刺客的来历。富春为人仁侠好义，况且他跟王明氏在浙江会馆照过几次面，说得上认识，也不推辞，慨然应道：好说，傅某自当尽力。王明氏说：那好，傅公子请先回浙江会馆休息，有需要时我自会来寻公子。富春满口答应，又说：哦，我暂时搬出会馆了，跟那边那位沈兄同住在唐子胡同的藤花别馆。王明氏点头说：好，我记下了。富春遂过去挽了沈德富手臂告辞出来。沈德富听说富春答应帮助东厂调查冯其玉自案，不免忧心忡忡，问道：你当真要这么做吗？富春说：当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嘛。又狐疑地问道：你怎么是这副口气？莫非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沈德福说：不是我有难言之隐，而是这件案子有难言之隐。富春说：堂堂礼部尚书在自家寿宴上遇刺，而刺客真正想杀的人其实是辽东巡抚，如此又离奇又巧合之事，内中当然有难言之隐了。沈德福说：你如此聪明，难道没有看到这些朝廷大员们的态度吗？行刺事件就发生在刑部尚书眼前，萧尚书却一声不吭，生怕沾上一丁点干系，这不是明摆着这件事碰不得吗？富春说：你是说在场的官员都已经猜到刺客背后的主使非同小可吗？他知道沈德福博览群书，又熟知各种人事典故，历来对时局判断极准，忙问道：那依你看，这刺客会是谁派来的？沈德福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说：刺客的目标是辽东巡抚李忠臣，李忠臣就在外地当官，说不定是在外地结下的仇家，

0: 这还是沈德福第一次看见屈素素卸掉五担面妆后的样子，一件绿色小衫，白纱连裙，姿度艳雅，在火光下愈发显得玉骨冰肌，光丽照人。他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沈德福，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不知怎的，沈德福胸口忽然有一种久违的热潮涌起，疾步走到薛素素的面前，结结巴巴地说：你。薛素素微笑着说：我怎么了？沈德福说：你是。富春见好友失态，忙抢过来介绍说：哦，这位是素素姑娘。又为二女引荐沈德福。沈德福回过神来，连忙致歉。薛素素芳华绝代，早已见惯男人为自己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以为意。富春问道：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薛素素笑道：还不是为了你呀。齐景云忙说：啊，我见王千户独留下公子，担心父郎会有事，正好素素跟千户熟识，所以啊，求他也留下来陪我等候父郎，以防万一呢。富春心中感动，上前握住秦景云的小手说：
1: 哎，会有什么事啊？走吧，我先送你们回去。
0: 扶着二女上了车子。几人同住在黄华坊，只隔几条胡同，几乎是同路。沈德福和富春没有骑马，便跟在车子后面步行。富春低声埋怨说：
1: 你秀水家中早娶有娇妻美妾，何至于失魂落魄至此啊？亏我之前还在素素面前夸赞过你呢，说你沈公子自小出入京师权贵门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0: 沈德福摇摇头说：
2: 不是。
0: 富春说：
1: 不是什么？
0: 沈德福说：
2: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可还记得我昨晚跟你提到过的雪素吗？
0: 富春说：
1: 当然记得，你青梅竹马的玩伴

0: 放下了，是朋友我才先警告你，你可千万不要先入为主的将素素当成学素啊。沈德福轻叹一声，心中暗暗祷告说，学素，分别这么多年，希望你一切安好，愿家父和尊母在天之灵都保佑你。蓦然间记起一件事来，当年他最后一次见到雪素母亲润娘时，曾见到她怀中掉出过一块象牙腰牌，跟世才锦衣卫千户王明氏从刺客身上搜出的一模一样。当然东厂锦衣卫腰牌除了编号刻字外，外形大小都是相同的，可润娘明明是个走江湖卖艺的贫苦妇人，甚至不得不依附于沈家才在京师勉强有安身之地，又从哪里得到的锦衣卫腰牌呢？他当时年纪还小，注意力完全在舍不得润娘离开的雪素身上，根本没有留心其他事情，但此刻回忆起来，竟是对那块锦衣卫牙牌印象出奇的深刻。越想越是心惊，暗道，
1: 莫非润娘明里是江湖艺人，实际的身份却是东厂或是锦衣卫的暗探，他当年莫名其妙的失踪也跟他的真实身份有关。母亲赶走雪素时曾经说过是润娘害死了父亲，当初我以为只是母亲的气话，既然润娘身份可疑，莫非父亲之死也是另有隐情了。近日冯世伯暗示我不要太在意功名，归隐读书也是美事，是不是也跟这件事有关呢？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28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习近平指出， 建交55年来 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2018年 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8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赓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3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28号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 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 同比增长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 同比增长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最初的温柔来自赵乃吉。有朋友说他的声音有点像蔡淳佳，也有说他的声音有点像张靓颖。有的时候我们在听别人唱歌，总是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固定模式当中，哎，突然那个转音，哎，突然那个换气，有一些像谁像谁，老是给人家贴标签哈。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是否真心的在听，或者听完之后有没有一点点给自己带来好像情绪上的一些小波动。这就是这个晚上要让你感受到的，时而好，时而坏，时而有些纠结，时而呢真的可以让自己被带入到一段情感产生共鸣。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想知道你现在快不快乐，来听苏有朋《你》。

敢不敢爱，虽然有一些率真在其中，但为什么每次听他都会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是自己的心情吗？还是你了解何洁的故事，或者说跟你的故事也有一些重叠的部分，雷同？敢不敢陪着我把今天晚上所有的歌全部听完？好样，来自杜德伟。

那你觉得呢？幸福到底是自由还是牵绊啊？这个疑问会叫你难以回答吗？还是你觉得具有辩证的意味？这首歌《幸福》来自齐豫，哇，自己亲手写的，现在听来将近快30年了。

别特别的透彻，这个歌词在当时觉得是非常时髦前卫的，而今天来看来听都是发人深省的。幸福当然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了，每个人追求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嘛。那今天晚上你在听这首歌，是不是也带着你自己的这份观点来听，还是说完全不考虑那么多，仅仅只是喜欢这里的声音？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2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

昨日星空来自有长景，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男孩，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温柔到极致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在会关注他的微博当中写的一些爱你们啊、想你们啊之类的话哈。反正呢，就是偶尔像一个小孩子吧，很通透的一个人。他也会说自己看过的风景永远都不会忘，所以去看过的那个最美的天空也会带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吗？还是你今天第一次听他的歌，真心感觉不错，所以期待着他更多的好作吧。而接下来钟欣桐和胡彦斌对唱的这首《在一起》会不会

勿忘我，陶喆的这首歌，好多朋友都讨论过他这首歌曲当中用到的那个所谓约德尔唱法。简单的理解呢，就像是唱歌的时候突然破音，但是呢又故意控制成有节奏的跳跃音。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这样的一种技巧吧，特殊的技巧，快速切换真假音。但是这种感觉确实让你觉得很轻松吗？还是真心喜欢？所以当你喜欢上了一个人，是不是他所有的歌你都会去听，都会觉得不错呢？爱了就懂了，来自苏慧伦。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

起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五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

0: 峰着陆场。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地处南岭西段月城岭与雪峰山脉南段的交汇处。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既有数不尽的生态瑰宝，也留存着红军长征的足迹。从珍稀野生动植物到独特的自然景观，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
1: 南山国家公园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来到这里，我们常能看见丛林掩映间的人家，袅袅升起的炊烟，以及稻田之间的阡陌纵横。这一集我们将一起去探访这些生活在南山国家公园里的人们，去讲述他们与这片山水之间的故事。
0: 穿梭在绿意盎然的山间，摄制组首先前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黄桑片区。同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片区内的上宝洞站自然风光秀丽，蕴藏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在前往上宝洞站途中，我们还了解到，黄桑片区因未受第四纪冰川的较大影响，得以保存众多自第三纪以来的珍稀濒危及特有野生动植物，堪称一座天然的生物基因库。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刚踏入片区，清新的草木气息便扑面而来，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引得我们为此驻足。
1: 王老师，我听说南山国家公园当中的黄桑片区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南木林了。
2: 是的，分布的这个南木林有3000株以上。
1: 那跟它的气候有关系吗？
2: 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南山国家公园是处在南岭的北边。
1: 嗯，
2: 南岭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一个分界线，所以这里的温度湿度会从湿润这个森林的这个生长。
0: 楠木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穿行在这片林间，溪流缓缓流淌，藤蔓在树干间肆意缠绕，阳光穿透浓密枝叶，在林间投下斑驳光影，让人恍若置身与世隔绝的自然秘境。
1: 王老师，我们身后的这棵楠木有多少年了？
2: 至少是500年以上。
1: 它其实从接近根部的地方就开始分出枝桠了。
2: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楠木的树皮啊，你看它有一层薄薄的，比较松实，
1: 就很容易剥落的感觉。
2: 哎，对对对。
1: 我们常常听说的金丝楠木是楠木当中的一个种类吗？
2: 它不是一个种类，它是楠木受到了这个外界的刺激，或者受到病虫害侵芽分泌的一种物质，这个特有的物质在这个木材里面形成像金丝一样的这样的形状，所以老百姓就看的是金丝楠木，这也是很珍贵的。
1: 嗯，跟沉香很类似啊。
2: 是的，楠木它是我们中亚热带常绿科园林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和完整性，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0: 楠木王树高38.7米，茎为5米，它的枝叶如伞盖般向四周舒展，层层叠叠的翠绿叶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莹润的光泽，风穿过林间时，叶片沙沙作响，仿佛在轻声诉说着它与这片群落数百年的悠悠往事。

0: 2023年，为深入探索中亚热带低海拔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奥秘，黄桑片区设立了大样地，长期开展植物、动物、昆虫、微生物及土壤等方面的监测与研究，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与系统性修复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黄桑片区总人口约10000人，其中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数的91%。区内居住着汉、苗、侗、瑶、土家、布依等9个民族。伴着山林间的余韵，我们来到上宝侗寨。
1: 哦，这个寨子自然风景真的太好了，很幽静的感觉。
2: 对，我们讲求的是天地人物和谐，对生态要求很重视。它不会乱砍树木的。嗯，在这里你看，小桥流水，人家，蛮有用意的哦。
1: 我很好奇啊，像这条小溪流，为什么这么近的距离要建两座桥呢？
2: 那么这里第一步，这叫开泰桥。
1: 我们身后这一座呢？
2: 现在叫风雨桥、发桥，也叫福桥，它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哦。它是高山高盖起凉亭。凉亭盖好，好遮阴。歌是凉亭，媚是瓦。凉亭还要瓦遮阴。它那个桥头上的雕刻物呢，是龙头凤首，它就代表龙凤和谐。
0: 上宝侗寨共有256户，878人，是建筑风格最为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从空中俯瞰，上宝侗寨被500余亩梯田环绕，层层叠起，犹如世外桃源。在我们采访期间，风雨桥旁一阵阵悦耳的歌声清亮婉转，随风飘来，让人不自觉地沉醉在这份古朴而纯粹的美好之中。
2: 这是我们现在的传统的南门酒。
1: 上午来这儿的客人还挺多的。
2: 是啊，
1: 大家都盛装打扮的。你好。这条红色的，你们当地人是把它称作什么？
2: 吉祥如意带。
1: 吉祥如意带
2: 也代表平安。
1: 他们都是穿戴的是侗族的服饰哈，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你看它上面是一个凤凰。那么在我们的侗族当中，是以抹戏为主体的，它戴上凤凰，证明它是结婚了，他是一家之主，
1: 就是在族人当中选择最有身份代表的女性角色，站在门口迎接客人，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哈。
0: 蓝门酒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的待客之道，他们总以最淳朴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碗中盛满醇香的米酒，伴着嘹亮的山歌递到客人手中，那是推心置腹的诚意，更是对有客自远方来的热情相迎，让每个到访者都能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与接纳。
1: 我看看那边南门的仪式是什么样子啊？
2: 喝酒啊！
1: 喝酒啊！
2: 对，放开喝吧。
3: 交杯酒，亲自朋友，交杯酒，亲自朋友。
1: 哦，直接对嘴，
4: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3: 张罗耶。
2: 基于这里你就看啊，这个是我们最珍贵的，我侗家的自然神太阳神，它是我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代表红红火火，它会保佑来宾百邪不侵，健康快乐。
1: 刚刚一碗酒喝下去，现在不仅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而且听您这么一介绍，感受到了这里人的热情，心里面也暖暖的。
0: 体验过蓝门酒的热情，我们继续行走在上宝侗寨。脚下青石板路铺满村子的每条小路，身旁的吊脚楼依山而建，群山间尚未散尽的云雾与屋檐相映成趣，把整个村寨晕染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2: 来，
0: 在舒振印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寨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鼓楼。
1: 上宝鼓楼这种建筑好像在侗族啊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
2: 对，它呢是侗家的第一

0: 一怪，没有鼓楼不存在。他先建鼓楼后建寨呢，整个的那个建筑都是围着他转的，而且他讲求的是后有青山前有绿水。
1: 难怪站在这里、我们往前看的话视野就很开阔，
0: 你 看
1: 周边都是青鸾叠翠的。这个鼓楼它的建筑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呀？
0: 有啊，它一般的层次高呢，它呢象征着福禄多。你看呢、那顶上是一圈福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那边上啊，每个那个跳檐上面，
1: 对，有一只鸟、
0: 我告诉你哦，这鸟它是我们侗寨的就妇幼神，它是开天辟地时候就有的一只神鸟，叫鸡鱼鸟。
2: 鼓楼内外十几根木柱稳稳撑起层层飞檐，楼身从下往上层层收窄，青灰色的瓦檐上叠着精巧的翘角，每一处都彰显着独特的建筑艺术。这座标志性建筑不仅是侗寨历史的缩影，更是侗族文化的精髓。侗寨村民对自然满怀敬畏，在用心呵护这片山水的同时，也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巧用大山里纯天然的野生茶叶，制作出了油茶这一独特美食。跟随舒振印，我们来到村中的一间民宿。王将军是遂宁县城人，2017年他来到上堡侗寨开始经营民宿。他为我们制作的油茶既是一款本地特色茶饮，也是当地人农忙时无暇做饭的便捷代餐。
1: 我知道有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喝油茶的习惯哈。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原材料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都有哪些呀？
3: 最主要的材料茶叶、当然我们就是原茶叶，就是野生的那种茶。玉米籽，这是要用来炒的、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在炒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加入的。新鲜的米饭、这个呢是我们的薏米，是要用油炸。
1: 是不是可以开始制作了？
3: 可以，我们现在就用这种菜籽油。
1: 油温要烧到多高啊？
3: 油温的话大概100度左右吧。现在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炸。小心啊。
1: 好。哇，好香啊。有一股爆米花的味道。
3: 对，其实搞成这种颜色的还是很好吃的、它就会更香。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玉米呢也炒熟一点，炒成那种焦焦的黄黄的。这种东西我们不会做太多，但是这个米我们会多炸一些，因为我们一次大概要炸一大罐。现在我们就要炒茶叶了啊，我们先放一点米饭。一边炒我们就一边压，它这样的话就容易烂，
1: 茶叶容易熟透。
3: 对，然后米饭的那种粘稠呢又跟茶叶融合在一起。到时候我们再拿开水给它开始煮。
2: 油茶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家家户户必备的美食。将茶叶和米饭在铁锅里翻炒至金黄，噼啪声响中，焦香的茶味渐渐漫过屋顶，混着柴火的暖意，把这份独特的文化韵味一点点融进了寨子的烟火气里。待茶香裹着米香愈发浓郁时，添上清水，加入青椒、姜蒜末后，让汤汁沸腾，熬煮几分钟，一碗带着焦香与温润的油茶便做好了。
1: 是先倒油茶还是先放
3: 调味料？先倒
1: 这些料，这是油炸过的玉米和葱花，少吃点儿。好，来点油茶，
3: 对，
1: 一起尝一尝。
0: 侗家油茶单子快，
1: 用一根筷子喝，
3: 是的。
0: 如果给你发霜的，那可能是家里面有未婚的男的看中你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面。对对对。下次注意一下，它这个油茶哦，刚入口的时候，沁入到口腔里面，其实就是炒米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烈。炒米的香味儿褪去之后呢，茶叶的苦和涩好像就出来了。还是稍微有一些苦的。我听说喝油茶的这个口味有一句顺口溜，叫一喝苦，二喝涩，三喝回甘。第三口的时候，哎，这个甘味就出来了。
2: 吃油茶的时候，由于内料丰富，容易挂碗，需要对着碗拍来拍去，

0: 粘在碗壁的配料拍打下来，所以也叫它达尔巴子茶。
1: 我们就是说在那个清明以后，摘的那个老茶叶呢，它可以化食，它可以扶胃。我们湖南你知道喜欢吃辣的酸的，你喝点油茶它就扶住你的胃，因为我们侗家是以糯米为主体，你吃的这个是糯米做的，
2: 对，
1: 它就不容易消化，所以加点油茶直接吃吃。
0: 成贡苗族先民饮用油茶的习惯由来已久，明代时朝廷在成贡苗族聚居区设置了横岭洞、涪城洞等五洞，由于洞区高寒多雾，瘴疠频发，当地人自古以来便以采摘本地茶叶熬汤饮用除瘴，茶随域名，因此称为洞茶。短短一天的拍摄行程里，我们既深切感受到了苗寨人的热情好客，也品尝到了山里人独有的美食，更在一碗温润的洞茶中尝到了跨越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文化传承。峡谷藏秘境，苗寨韵风情，吊龙舞林洞续写桃林幸福篇章。
3: 哇，哎呀，是不轻啊，这挺沉的。
0: 三湘泗水行，南山深处有人家，正在播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立体气候特征十分明显，受多样地形环境的影响，常形成丰富多样的小气候。摄制组沿着蜿蜒山岛前行，驶入了湖南省最长的生态廊道——两江峡谷。这里林木苍翠，溪流潺潺，峡谷两侧山峦如黛，构成一幅灵动的山水画卷。听当地人说，峡谷深处的桃林村是感受苗族文化的好去处，我们慕名前往。
3: 哎呀，那哥你好。哎，
4: 小姐你好。
3: 久等久等。
4: 哎呀，辛苦了。
3: 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这个村名哦，就感慨说叫桃林村，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名字？
4: 对呀，对呀。
3: 来到这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与周边的环境太契合了。
4: 原来我们春桥的时候就是叫。

0: 谷桃林村的村主任，如今主要负责统筹演艺公司的各项活动。他告诉我们，桃林村依山傍水，距县城25公里，全村下辖9个村民小组，共200多户人家，居住着苗、侗、汉、壮4个民族。村道旁一排排整齐的农家乐鳞次栉比，透着浓浓的田园韵味。
1: 我们从桥上下来，现在走进了村子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儿的生态环境太好了。在我们身边看到，这就是桃树是吗？
2: 嗯，它有2个品种，一个红叶桃，一个青叶桃。
1: 那现在村子里面的村民是主要靠种桃树为生吗？
2: 种桃树的主要是搞旅游发展。我们成立了一个旅游服务公司，还有一个桃林文化演艺公司，还有一个桃林蔬菜水果农场，可以农户育哺，也可以带动农户来就业，想到了甜头，他们就自力更生啊，环境卫生啊。

0: 候选区内的一颗璀璨明珠，桃林村在苗寨村民世代守护下，桃林村在苗寨村民世代守护下，村子的面貌愈发灵秀雅致。
1: 啊，这就是以前的村子的老的入口是吗？
2: 对对对，
1: 大寨门
2: 叫古农团吗？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苗族的非常有特色的吊脚楼哈，用木头盖起来的。
2: 对啊，
1: 有没有什么属于这个村子的特色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村苗嘛，历来苗族就崇拜牛，就放这里刻了一个图腾。
1: 图腾就是我们面前看到这个图腾是吧？
2: 对对对对，那这里就是牛头啊，
1: 这是牛角、啊，这是牛的眼睛。
2: 对对对，
1: 牛的角，对吧？
2: 对，这里就是前头，那这个是前头，这个也是前头，所有的那个建筑啊、房屋啊。都以它的那个牛角为总体，看这个屋檐上都是牛头、那个角边上就是牛角，那个屋檐是红色的，大吉大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湘西南的苗族人对牛的尊敬和崇拜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一部分人认为牛就是他们的祖先，崇拜牛也就是崇拜自己的祖先。还有一种说法是，苗族人把水牛与龙同等看待，视其为极具灵性且象征吉祥的动物。除此之外，世代生活在山水间的苗族千年来依旧沿袭着农耕传统，牛作为耕地的最佳伙伴，也成为了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随着桃林村旅游业的兴起，村里保留了不少民族文化活动，其中吊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下午一点，我们来到桃林村民俗文化馆，探寻吊龙的独特之处。
2: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排练我们的那个吊龙表演。
3: 它为什么会叫吊龙呢？吊是什么意思呀？
2: 五的杆子必须要2到3米长，把它个龙心吊在这个下面呢，吊在空中腾云驾雾嘛。
3: 它呢是拿一根绳儿和竹竿之间是悬空的，所以想象出来它应该舞动的时候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2: 对对对，灵活啊。
3: 它这边还有这种小竹竿，这个功能是干嘛的呀？
2: 前情制作就是吊起来的，
3: 主要是靠这个竹篾是吧？
2: 对对对对，
3: 竹篾作为整体的框架所支撑的。
2: 还有那个丝带丝球。哦，
1: 城步吊龙起源于唐代苗族祭祀传统，是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每逢春节或中

0: 好，现在这两条龙已经盘起来了，然后龙珠呢要绕着两条龙分别走一圈啊。
1: 对对对，
2: 双龙抢宝啊，我们这就
0: 双龙抢宝。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在穿龙门。哦，看最后龙尾的环节。
2: 音乐啊，那个虎形啊，它就是个节奏，就是要每个人的动作步行都要听那个音乐节奏才能跳得起来。
3: 成步吊龙舞动时，每位舞者高举竹竿，在打击乐的铿锵节奏中，由舞龙珠者引领着翩然起舞，那姿态恰似龙在云中盘旋，灵动又威风。桃林村舞龙队的成员年龄各异，其中不少人已年过半百，但舞起龙来依旧身手矫健，劲头十足。
0: 您教我一下，这怎么拿呢？拿在竹竿的哪个位置？
4: 这个位置。
0: 啊，要往前拿是吧？哇，哎呀，是不轻啊，这挺沉的。那您如果遇到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呀？有没有什么技巧啊？您教教我。
4: 就反正要这样子了。
0: 哦，两只手好撑开，是不是？
4: 用脚这个用按力。啊、
0: 哦，有点像那个杠杆原理，用后手的力量。
4: 对。哦。
0: 啊！脚步要踩扎实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技巧，就是你的前手啊，哎，也就是右手，不要用力。
4: 对。
0: 左手狠狠地往下压。
4: 对。
0: 右手稍微抬一点就可以了。
4: 是啊。
3: 哦。舞龙队的成员虽然年龄偏大，但竹竿在他们手中却灵活翻转，龙随人动，时而腾空而起，时而俯冲而下，丝毫不输年轻后辈，将吊龙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大姐很热情啊，邀请我加入到

0: 很累，确实很累，我现在手臂都酸酸的，但是开心也真的是很开心，尤其加入到大姐当中，他们都非常的关心我，一直在问啊累不累啊，如果累的话就休息一会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作为一个外地人都能感受到乡里乡亲的这种亲切和关怀。我相信作为本地人，对于他们来说，五吊龙不仅仅是对天地的一种敬畏，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更重要的就是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也让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眷恋越来越深了。
1: 体验过城步吊龙后，下午5点，欧阳杰力带我们来到桃林村最早经营的一家苗家乐，邀请我们品尝当地特色的农家饭。欧阳昌忠在桃林村经营农家乐已有近20年，如今他在家中主要负责打理民宿，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偶尔也会在家搭把手，妻子则承担起制作美食的工作。
0: 用到的食材很简单，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2: 这个是我们苗家的豆鲟蕨粑。
0: 蕨粑，
2: 对，
0: 这就是原材料。
2: 对，
0: 这是淀粉沉淀之后把它过滤出来了，
2: 对，
0: 晒干了之后的状态哈。这里面还加了点白糖是吗？
2: 加了一点糖。
0: 这个呢？
2: 这是豆粉。
0: 那我们

0: 滑嫩有韧劲。
1: 蕨根粉出锅之后，稍微的等待它晾凉，然后就开始切块了。
2: 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小块的切起来，然后用油炸出来。
1: 复炸的油温是要更高一些是吗？
2: 对。
1: 第二次放的时候明显要比第一次温柔很多。第一次要讲究快准狠。
2: 对。
1: 第二次复炸大概要炸多长时间呢？
2: 全部泡起来就可以了。
0: 保持中小火继续炸制。待蕨八块通体转为琥珀色，表面鼓起细密的小泡时，便可以捞出撒上豆粉，这道豆粉蕨八就做好了。今天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欧阳昌中夫妇还专门做了几样地道的湖南菜。
1: 首先非常感谢杨大姐一家好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丰盛的菜品，都是很有特色的苗家代表菜。这是栗子豆腐，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一起做的哈，豆粉蕨八，这是腊肉，这是家里面养的鸡，
3: 家里面的土鸡，
1: 我们先尝这个豆粉蕨八，尝一下。

0: 都是原生态的东西。结果一做的话，哎，老百姓的利益有了，经济就慢慢的上来了。
1: 欧阳昌忠告诉我们，2001年，村门口的公路修通后，桃林村这个世外桃源也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返乡创业，曾经偏僻的小山村不再闭塞，桃林村人用勤劳的双手迎来了新生活。
2: 能跟我们说一说吗？您觉得最有感触的变化是哪一点？
3: 我们这个村子吧，漂亮了很多。因为我是山的那边，以前我们嫁这来路都没有，走路来的。
2: 走过来要多长时间啊？
0: 从他娘家转到我这边来要大半天。
2: 现在的生活真的跟之前有很大的变化哈。
4: 近几年就是南昌国家公园不是在这里搞那个试点公园吗？
2: 嗯，
4: 就像我们岐山寨有20多种那个珍稀树种，有铁砂群，
2: 嗯，
4: 红带砂群，国家公园给我们为这个打造，那也对我们村里面的发展也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2: 嗯，
4: 所以我们就要保护好生态，这个旅游才能建群得到效益嘛。
1: 夜幕下，桃林河两岸被灯光点亮，整个桃林村。

0: 一棵棵树木以树抱石的姿态盘踞在山间，宛如大自然精心布置的天然盆景，形态万千，各具韵味。南山风景区蕴藏着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植物资源，其中不少植物还具有药用价值。
1: 这种植物的果实好有意思啊。
2: 对，你看像啥、哦、像啥
1: 特点，
2: 像啥
1: 我还真看不出来像什么。
2: 像蛇的脑袋，你看，对对。
1: 哦，您这么一说确实很像。
2: 哎，这是它吐的信子。
1: 嗯，
2: 对吧，
1: 像是它的舌头伸在外面。
2: 对 啊，
1: 然后它的脑袋也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2: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治蛇咬伤的一种草药、它叫做一把伞天南星。你看它像不像一把伞啊？
1: 嗯，它是什么样的蛇的咬伤都可以用？
2: 这是毒蛇嘛？
1: 毒蛇，
2: 毒蛇排前15的这个毒蛇咬伤都可以用这个药。
1: 哦，那是怎么用呢？
2: 它前柱都是药，用这个杆子还有它的根部包括它的叶子捣碎之后，那个汁啊涂到这个伤口上就可以了。
0: 钟永华介绍，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钟永华介绍，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51.8%的区域为核心保护区，其余为一般控制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建设为南山风景区转型发展带来了良机。候选区建设坚持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在核心保护区严格落实禁牧措施，在一般控制区实行以草定处，允许部分发展生态旅游、民宿、离架经济、生态种植等产业。同时在南山风景区内划分出5平方公里的牧区，草场采取自然修复和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方式，既便利了周边居民的畜牧活动，又拓宽了他们的增收渠道。
1: 这里的草都是哪些品种的呀？非常适合当牧草的。
2: 这牧草啊，我们通过长期试验，就是从37种草里面选了3种、适合懒羊吃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是三叶草，三片叶子。懒牛吃的这个草，它的产卵量就很高的。这里也有一种黑麦草，懒牛吃的。这个草是人工撒种种植的。
1: 嗯，
2: 对。
1: 哦，这里的牧草其实都是人工撒种，
2: 都是人工撒种种植的。
1: 嗯，
2: 还有一种，这就是油麦草，叶子大一点。
0: 钟永华告诉我们，三叶草、黑麦草和绒毛草富含蛋白质，能有效提升奶牛的产奶量。他们每年春季都会适当播撒草种，这样既保障了奶牛的营养供给，又能通过草场固土保水，形成良性生态循环。目前南山风景区采用景区加牧户模式，已发展到2000余头奶牛的规模，还配套建设了标准化挤奶站，带动周边村镇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的双赢。
1: 大哥，
3: 哎，你好，
1: 你好啊！这些牛都是你们家的吗？
3: 都是我们家的。
1: 哇，这牧场里面还不太好走呢，这个地势起伏还比较大。
3: 这是高山牧场。
1: 对，你家现在养了几头牛啊？
3: 啊，现在有20多头。
1: 那您现在过来是要做什么？
3: 现在赶牛回去挤牛奶了。
1: 每天都要挤吗？这个牛奶？
3: 每天都挤2次，早上挤一次，下午挤一次。
1: 哦，南山牧场这边奶牛有什么特点呀？
3: 我都是放养，吃的是原生态的嘛。
1: 那你们会分块吗？因为像是内蒙古那边的话，它会有休息区嘛。
3: 有，每一个农户家里面都有2个草山、这边放1个星期，那边放1个星期，对这个草生长也有利。
0: 刘德文2020年开始返乡创业，在此之前一直是他的父母在南山养牛。他告诉我们，南山牧场每年的放牧期是4月至10月，由于饲养环境优良，牛奶的品质也很高，南山牧场

结束。回望这短短半个月的行程，摄制组的车辆在群山峻岭间穿梭了3200多，摄制组的车辆在群山峻岭间穿梭了3200多公里，一路深深感受着山里人的热情好客，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环境的珍视，对家园的热爱。

0: 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嘛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0: 天上午第18节中秋佳节，临近中秋佳节，央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胡山。首先来关注南海热搜，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中东动荡，推高农资成本，泰国大面积稻田弃耕，面临粮食安全风险。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的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南海热搜，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
2: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提问时指出，
3: 中方愿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毛宁强调，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5月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或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根据该法案， 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作为全球重要的大米出口国，泰国近期农业形势急转直下，受中东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泰国燃油、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大幅飙升， 种植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大量稻农无奈弃耕停止生产。专家警告，如果现状持续，泰国将面临严峻的粮食

0: 粮食安全危机，国内物价和整体经济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眼下，泰国乌泰塔尼府正值水稻种植季，往年这个时候，田野里农机

0: 成本太高，农民根本扛不住。燃油、化肥、农药，所有生产资料全都涨价，种地已经没有收益。
1: 泰国是传统稻米出口大国，但化肥高度依赖进口。全国 95% 的化肥需要从海外购入，多数货运航线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受中东局势影响，海峡运输受阻，供应链中断。泰国化肥货源紧张，库存短缺，价格短期内暴涨6%至8%，直接击穿了农户的种植成本底线。泰国化肥店店主萨维特里哈桑说，
2: 自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化肥价格大涨60%到80%，成本大幅上涨，农民手里没有资金投入春耕，种植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农户因为成本太高，直接放弃了今年的水稻种植。
1: 高昂的农资价格，紧绷的供应链，让本就负债经营的泰国稻农彻底无力维持生产。农业是泰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贡献全国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吸纳近1/3劳动力就业。当前正值泰国主季水稻播种关键期，本季产量占全年总产量的80%。泰国法政大学作物生产技术系副教授沃拉帕瓦奇拉雅贡说，七耕潮引发的粮食风险已经显现。
3: 目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内粮食供应不足，米价上涨，整体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超过6个月，泰国将遭遇非常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这场危机就像一颗炸弹，一旦全面爆发，将深刻改变泰国的经济和民生局面。
1: 目前泰国本地市场农副产品价格持续波动，民众生活成本明显上升。业内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和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仍将持续。如果农资高价，农田弃耕的现状得不到缓解，泰国粮食产能将进一步下滑，不仅冲击本国粮食安全，也将对全球稻米市场供应造成持续影响。
4: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5: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访问期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就日菲双边关系、经济防务合作举行会谈。详细情况，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称，双方计划在防务、能源方面签署多项协议，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此举旨在深化两国在防务和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日本频繁深化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前已先后将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日本还不断扩大军事触角延伸的范围，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级别。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事务级磋商机制，以推动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二手护卫舰的出口转让。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讨论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20号称，日本向菲律宾出口反舰导弹的意图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常规武器转让范畴，此举正在第一岛链打造封锁体系，并企图构建一种以机动性、后勤保障、联盟协作以及分布式威胁为核心的新型印太军事架构。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此次访问日本，正值日菲防务合作升温之际，日菲防务合作有何新动向，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何种影响？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6: 陈先生您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日菲有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加强防务合作。据报道，菲律宾方面对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非常感兴趣，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反舰导弹的特点。
7: 88式导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是能够让这个菲律宾如此的热衷？那像88式导弹的话，我们说目前呢是日本的陆自在用，陆上自卫在用，那么是由日本自己研发的，它的主要的就是反舰，反舰它的射程差不多在200公里左右，200公里也就差不多在100海里左右，100海里的话

是意味着就是对菲律宾主让的军区，比如说像这个巴沙海峡，是吧？桑巴海峡、巴林塘、巴布沿海峡，它就是菲律宾，他认为是属于这个靠近菲律宾群岛的这边。那么还有明都路，还有像巴拉巴克，包括南海岛礁，100海里基本上能够。

0: 上的目标，它能实现精准打击。而且这个导弹它具有，那么我们这现在一般来讲，导弹都小型化了。小型化之后，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它就能够实现这种岸基的这种打击。当然了，菲律宾你要跟日本买这款导弹，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好说。但是至少884反导弹，日本已经在菲律宾进行了一次试验。这次试验在哪里？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就是靠近菲律宾最北最北最北，就吕宋群岛、吕宋岛最北部的地区，就是在巴士海峡的岸边。也就是他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地方，他对着岸基打过去，差不多100海里以内打。日本已经试验过了。因为导弹，因为我们说导弹发射，在它是有一个要根据环境条件、地理位置来测试它的性能的。它日本它已经测试过了，菲律宾这次呢，这个菲律宾的防长跟日本的这个防卫这个大厂，他们肯定也会双方之间也会有个见面。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款导弹的优势，导弹本身呢也不重。我们说一个车上，它你要知道，它光买导弹是没用的，它还要买导弹的发射系统。这个发射系统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一辆车配个雷达，配个火控，配个指挥系统就行了。它这个车就基本上就形成了，而且车一开到某个地方，隐蔽性又强。
1: 菲律宾想要引进这款导弹的目的是什么？
0: 首先一个呢，就是菲律宾它为什么急于引进这个导弹？我们说菲律宾这几年啊，它从这个不管是从印度，它从印度布拉莫斯导弹，然后呢，也试图从印度引进这个新型的其他型号导弹。首先谈菲律宾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引进导弹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说，实际上的话，菲律宾引进导弹一个很重要这个目的，就是它引进这些导弹，多数都是基于这个岸基反舰为主的。那么反舰为主的这种导弹有什么好处呢？菲律宾它是作为一个群岛国家，那么它其实整个菲律宾的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有很多水道，它这个航道，这航道的话，它是实际上是依赖于这些导弹来作为这个可以对这个航道的这个安全进行控制，或者说进行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对于这种威慑也好，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不管从桑巴海峡，再到这个明都洛海峡，再到巴拉巴克海峡，这些海峡要扼守，除了态势感知，就是情报的侦察。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么还需要有一种威慑打击的能力。那么从这次伊朗控制霍木兹海峡，那么对它打击的形势来看的话，岸基的导弹过往的船只它构成的威胁，这个呢是能通过岸基的导弹来实现的，而且成本比较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菲律宾为什么，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哦。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这个我们说菲律宾它实际上的话，在南部的地区，那么也有很多的

地面现象来讲的话，一个就是侦察、态势感知，需要雷达对空对海的；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打击这些对空对海的。我对空的话很难，是吧？但你要有这个地对空导弹，这个导弹更贵。那么地对舰、反舰导弹、地对舰。

0: 构建一套，这不叫导弹体系，应该叫整个就是制海权体系，获得非对称性的制海权体系，这能力体系。
1: 另外，您觉得这些导弹，不管是布拉莫斯导弹还是巴巴式反舰导弹哈，它都会布置在什么地方呢？
0: 我个人觉得目前的布置点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方面，两个，一个就是菲律宾重要的航道，一个是巴士海峡啊。这个也就巴林滩跟巴布沿海峡，主要是巴林滩巴士海峡，巴林滩跟巴布沿海峡两条海峡的周边。那么这是一个巴士海峡，这个是北部地区吕宋岛地区，这个是必然的。第二一个就是另外两条通道，一个是巴拉巴克，一个是明都洛，这两个海峡也会相应的部署，就以海峡航道、海盗为中心，为这个主要的部署方向。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部署到南海周边，主要是面向巴拉望这个。我觉得吕宋岛这个叫。三苗里士省这个地方，就是距离就面向黄岩岛这个地方，以及巴拉望省就面向南沙群岛这个地方，也会有相应的导弹部署。那么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往南沙群岛往个岛礁运？这种可能性目前可能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导弹运上去之后，它的维护成本会很高。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哈明确表示欢迎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哈，您怎么看马克思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意味着菲律宾会购买更多的进攻性武器？就是未来您觉得他会买哪些进攻性的武器？
0: 这样的话，日本的这个转移三原则核心是什么？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允许日本向外出口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原则上哈允许。这个相当于撕开一个口子，之前日本主要的是有五类非战斗用途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运输，比如说像这个救援救急，比如说像这个侦察这一类武器。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实质上是什么呢？允许突破了，废除了原来五类的这个非战斗用途的限制，它可以允许杀伤性武器，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日本已经修订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的出口。那么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对外输出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它能够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输出武器这些东西，但是核心的就是一个和杀伤性武器出口。那么这一条就意味着它能够出口什么飞机、军舰、导弹这些东西。那么菲律宾实质上在马克思表态之前，他的这个防长叫特奥多罗吧，应该是已经表态了，说欢迎日本对这个修改转移三原则欢迎。为什么会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从2012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持续不断的强化对菲律宾的，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非战斗型的装备的转移，比如说像这个巡逻艇，非战斗型的，还有雷达。那么雷达的话，刚刚的2025年刚刚结束了日本的一个雷达的供应，应该说启动了几套雷达系统，主要是岸基的，其实它是感知的，部署在我刚才提到的海盗周边地区的。那么这是一块。那么这个武器这个禁令解除之后，放宽之后，菲律宾就可以从日本获得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比如说像军舰。菲律宾跟日本已经在商谈

0: 那么美国也向他提供这个哈密尔顿级的这个巡逻舰，那么这艘舰它是想给菲律宾做菲律宾式装备的海军，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菲律宾它的武器来源非常多元，所以你现在日本解除了之后，菲律宾就意味着有了一个日本这样的武器来源国，对他而言渠道打开了，以后想要买东西，一日本的东西比美国还便宜，第二日本武器生产能力更强，第三一个就是你美国那武器太先进了，什么 F-16给我之后我还得维护，这个你这么贵的东西卖给我，我还得维护费用呢。那你不划算呢？在菲律宾，它预算又有限，那你给你日本买就不一样了。日本买东西比较便宜，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在基于目前的这种形势下，日本更加愿意卖给菲律宾，菲律宾更容易从日本获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表示对他表示欢迎。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学生吴律分享他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的经历。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洋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这次活动。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跟随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静玲老师了解了本次中马青年交流活动的相关情况。本期节目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年视角，将会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过半年，他此次全程参加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

0: 不像以前我会关注自己能不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呀，这一次会是更加关注于参加活动的时候得更加的认真和集中，而且当时是一下机场就感受到，这是马来西亚的气味，而且那个热度和湿度也是哇，熟悉的。
1: 你之前在理科大学做交换生，大概是一个学期。
0: 是的，一个学期，
1: 一
0: 但
1: 个，
0: 是因为我们得提前过去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是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了半年，对，6个月左右。
1: 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哈。
0: 马来西亚的槟城，它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1: 那回想当初在槟城做交换生的日子，你觉得这座城市给你留下了怎样的生活印象？
0: 生活上最大的不同，我首先觉得应该是文化环境。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后槟城这个理科大学校园里面就是会同时接触到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同时还有日本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留学生。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我学习的课程是纯马来语教学的，所以它会非常的锻炼人，而且老师并不会因为哦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所以就会放慢他的语速，老师是不会的，他会同步。和国际学生、马来学生，他全部都是一起。我觉得纯马来语教学，它能够锻炼我的听力。第二个不同呢，就是生活的节奏。在中国的生活节奏，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很快的，但是马来西亚整体的节奏会更慢一些，而且老师和同学他们会比较注重平衡学习和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就是缓慢的，而且呢是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同时，我觉得文化的影响也会感觉和国内非常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白天凌晨，会听到清真寺的祈祷声，因为马来西亚是一。

0: 美食的话，商场里甚至也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时候呢，也会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旁边的夜市，它附近有一个很热闹的夜市，我们称它为周六夜市，因为它只在周六的时候开放，特别的便宜实惠，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因为那里有两条街，一条呢是华人街，一条呢就是专门卖马来食物的。然后就是体验到很地道的市井生活，这个夜市真的很热闹，而且我们学校有特别多的同学周六都会前往那里进行一番采购。像槟城，它其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慢生活的时候可以去逛。没课的时候呢，它有一条壁画街在乔治市，然后也有很多的彩色老屋。我们如果是想要去安静舒服的地方走一走。其实可以选择海边，因为槟城它是一个小岛。如果我们在那个小岛上的话，它四面环海，有很多个很多个不一样的海滩，然后海边就是很安静，而且吹着海风也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是喜欢拍照的话，也不容错过，就是在槟城海边。
1: 那在槟城生活的那半年，当地好玩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走过了哈。
0: 对的，对的，我对槟城很熟悉了。
1: 对，槟城已经很熟悉了。那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呢？逛下来都有哪些特色？
0: 我其实觉得马来西亚有超级多地方都很值得一玩，但是我就以我旅游过的城市，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几个来为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是马六甲，它是一个南洋复古的古城，它充满了历史气息，而且游客可以在机场换上娘惹服，来体验当地的马六甲娘惹文化。红屋还有海边的古城墙会非常出片的哟，而且马六甲它有很多的娘惹餐厅，店里的特色香料是很值得尝试的，超级特别。而且马六甲它很适合就是休闲的游玩和慢节奏的参观。然后我想推荐的是兰卡威，它也是一个小岛，准确的来说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岛屿，它是可以感受大自然，而且体验水上项目或者说是浮潜。对于爱运动、爱挑战，然后喜欢海的游客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我在马六甲和兰卡威都感受到了马来西亚独特的文化。在兰卡威体验到的是跳岛游，其实跳岛游它指的是一艘船，它会带着游客们就是逛这些岛屿。我当时玩的跳岛游，它是每隔1个小时就会把游客送往下一个岛，然后每个岛屿上的风景和设施都不一样。在海上行驶的时候，船它会开的速度非常快，很颠簸，然后海风就在脸上刮，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刺激，很值得体验的。而且兰卡威它的巧克力是免税的哟，酒也是免税的，价格会优惠很多。然后也有很多游客是为此而来，我当时也购买了很多巧克力。兰卡威它的海鲜餐厅也不容错过，它有特别多种类的海鲜，但是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个口味，就是金沙口味，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开的餐厅，所以他们也会中文，告诉他们想要体验金沙口味的海鲜餐，就能感受到很不一样的美食。然后吉隆坡我去过3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它的夜景很震撼。吉隆坡它相比于其他的城市，它其实是一个现代化，比较现代化。然后双子塔还有城市地标也都在这里。吉隆坡还蛮适合逛逛商圈，商场非常大，可以体验到都市风光的。
1: 感觉你也打卡了马来西亚的不少地方。那我们聊回校园，对比中国国内高校，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你觉得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校园氛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其实我感觉最明显的差别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开放感和它的国际化。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课堂上面的互动，我觉得会更多一些。如果是200-300人的大课哦，学生都会非常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可能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学生就会举手，然后直接站起来，非常大胆的表达。而且老师也会鼓励大家讨论，就不是只是听老师来讲课。而且有一些课程，他会专门设置讨论课。就是除了这门课程之外，还有额外的时间，就是专门进行讨论，可能是对课上的某一个中心，也有可能是对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我觉得在课堂上的时候，如果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没有那么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 交流方式都会比较轻松愉悦。

0: 然后大家也都更习惯直接的沟通，也十分愿意主动就是帮助别人。刚开始上讨论课的时候，我因为就是没太明白，但我其实不太敢，就是啊直接站起来问老师，然后旁边的马来同学就会非常愿意，他就主动问，你如果有不会的可以问我哟，然后还加了我的联系方式，就是非常主动的来帮助我。当然了，国内的大学在学习效率和组织能力这些方面，那还是很强的，就是两边各有特点。
1: 那在当地有没有结识到不错的朋友？
0: 有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除了来自中国马来语也是过去交换的学生以外，我还有在当地就是交到华人朋友、马来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

0: 认识到他们，现在都有还在保持联系。
1: 从耳边到海边，全景感知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聊一聊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相关内容。吴律，我知道这次交流营活动的行程其实还蛮充实的，像高教部开幕式啊、马大论坛呀、大使馆百人会、国立大学论坛、国家艺术学院体验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呢？
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很多个人，很多个马来人啊和中国人一起交流的大使馆百人会，或者说是体验了当地文化的国家艺术学院，而是第一站高教部的开幕式。
2: 为什么？
0: 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重视，像我和静宁老师是提前一天到现场了嘛，然后我们所有人到现场进行彩排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各个环节的单彩，单彩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单独彩排，
2: 嗯，
0: 我们还进行了就是全部流程的连彩，而且我们连彩了两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重视，而且中国学生我们是第一次一起在现场才排练了合唱最后的大节目，所以第二天开幕式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因为效果很好。合唱结束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鼓掌的那个瞬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第一站这个高教部的开幕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你在开幕式上是有表演的？
0: 对，大家一起合唱。
2: 唱的是什么歌？

0: 在这些活动里，我知道你还参与了大使馆举办的中马百人青年会，并登台分享哈，当时也是全程用马来语讲述的，对吗？
1: 嗯，是的，当时我是用马来语分享的。老师告诉我需要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以像故事会的形式那样，就只是分享你和马来西亚的故事，就以一种故事会的环节，就是故事会的这种形式来。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选择比较有趣，而且是我跟马来西亚比较有关联，甚至是说我个人觉得对我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能够体现马来西亚文化的乡村之旅。这个是我刚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时候，是学校带领我们中国学生和一些马来人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
0: 嗯，
1: 然后同时我还分享了我妈妈她来到马来西亚旅行，我就成为了当地的小导游的经历，和她在槟城还有马六甲一起旅游，同时呢作为她的向导，哎，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然后同时结合 PPT， 我就是在被作为她的向导，哎，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然后同时结合 PPT， 我就是在背景放上了不一样的图片，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环节听的时候会不枯燥，然后看的也是不无聊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眼神交流
0: 觉得他们对你分享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
1: 对的，他们会啊，他们也是给我非常好的反应，我讲的时候也会跟我互动点头，嗯，就是表示
0: 认同。
1: 对，
0: 那在这四天的活动中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的小伙伴私下有交流啊？
1: 有的，还蛮多时间就是可以进行私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很友好的放慢语速，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像朋友一样。
0: 那你觉得当地年轻人现在最关注好奇中国的是哪些方面？
1: 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是很感兴趣。
0: 影视剧啊，
1: 对对对，就是很超乎我意料的是他们

0: 那吴律学马来语大概两年多？
1: 两年半。
0: 学了两年半的马来语，还亲身在当地生活交流。现在提起马来西亚，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1: 我觉得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它并不只是一个去过的国家，旅游过的国家。我觉得马来西亚更像是一个让我成长的地方，因为在学习马来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融入当地，感受当地文化的。所以在交换和交流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和马来西亚建立了更加真实的联系。所以如果要定义的话，我会说马来西亚像我的第二个课堂，除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马来语，然后这个马来语它让我也是能够感受到要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沟通，同时去理解他人，也是让我学会了把这一门语言给用到实处。
0: 嗯，那如果明年还有第二届活动的话，相信你会主动推荐给你的学弟学妹们。
1: 会的会的，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行程，我们这一次活动安排是非常充实的，我觉得是非常锻炼人的，可以从各类型的交流活动当中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是很珍贵的经历。如果学弟学妹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其中的话，我觉得以后回望也会是很精彩的一页。
0: 嗯，那未来毕业之后呢，有没有想过要继续从事马来语相关的工作？
1: 是的是的，我会继续走下去的，就是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将马来语用好，它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无论未来具体做什么，我觉得语言能力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马来语，喜欢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感觉，所以希望能够学好马来语，为中马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0: 好的，谢谢吴律带我们走进他的马来西亚故事。再次感谢吴律，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28号 神舟21号 和神舟23号 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 截至目前， 神舟21号 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 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 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 同比增长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 同比增长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这个城市的国防部长，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旧俄国兵营的小院里，在秘密的分转出去。党的发展初期，咱们的组织联络是单线联络的， 所以他觉得全部转移了，包括他自己都转移了，咱们要丧失很大一部分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发展起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决定不走，继续在这儿坚持斗争，坚持领导这些党的组织。
1: 李大钊在这里夜以继日秘密开展工作，促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然而苏联使馆里的动静也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

0: 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郊民巷使馆区。李大钊及其妻子、女儿，还有几十名革命者，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四月七日，《晨报》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消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李大钊、陆友余被捕。新闻正文披露了围捕行动的更多细节。250多名奉系军警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郊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纪。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及时全体入内搜索。
1: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审讯，他镇定自若，巧用迂回之策与反动派周旋。警察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应答如流，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的重要机密，反而借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气得审讯警察面红耳赤，却又无计可施。
0: 1927年4月28日，安国军司令部发布布告，公开宣称，经本部组织军法会审，证明李大钊等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当天下午1时许，李大钊从容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从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永远闭上了双眼，年仅38岁。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无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召，投身革命事业，为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接续奋斗。
1: 时光流转，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些参与破坏李大钊的凶手们却做贼心虚，纷纷隐姓埋名，四处逃窜，妄图逃避历史的审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李大钊英勇就义20多年后，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段被风尘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这里是原功德林监狱的一间牢房。1949年2月的一天，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几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前去接管原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这间昏暗的牢房时，一座锈迹斑斑的庞大绞刑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来自欧洲国家的刑具，显然并不属于中国。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这座绞刑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0: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名本地狱警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座绞刑架在北洋时期就曾使用过，而被他绞杀的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得知这一惊天秘密后，朱文刚大为震惊，迅速向北平市公安局上报了情况。时任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下令将绞刑架摆放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以此缅怀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驱。

0: 而绞刑架的意外发现也让北平市公安局产生了追查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念头。
1: 此时距离李大钊遇害已经过去了20多年，时间的流逝让案件的调查变得困难重重，当年的那些凶手早已下落不明，在偌大的中国搜寻他们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调查人员四处寻找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风尘多年的档案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0: 侦查员在整理接管过来的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1927年的一份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显示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和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原来他们正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
1: 这份档案的出现让调查人员看到了希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案件，这些凶手如今身在何处呢？是潜伏在某个角落，还是已经改头换面呢？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凶手，将他们一一抓获？
0: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反运动，并将李大钊被害案列为镇反肃反的第一号重点案件，交由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1: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1951年6月，那封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办公桌上写有凶手吴玉文线索的绝密信件，让案件出现了转机。那么这封信件能否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呢？信中提到的吴玉文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收到举报信，冯基平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召集侦查处的骨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的身上。今年93岁的张文琪曾与温振海同为调查科侦查员，是共事了8年的同事。在温振海生前，时常向他讲起当年这段抓捕经历。
2: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呢，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呐、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啊，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最后，哎，这个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

0: 在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四处逃窜躲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密信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信息，博哉、北京鼓楼湾，因名字同音，温振海很快便锁定了吴玉文的住处。然而他却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吴玉文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瘫痪在床的老人。
1: 案情迅速上报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闻之后猛地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0: 得到了彭真的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这是一份1951年6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呈请逮捕人犯批示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吴玉文被捕时的信息。吴玉文，别名博哉，68岁，瘸一只腿，现住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日本宪兵学校毕业，曾在张作霖部下任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并充任为北京警察所侦缉处长等职。吴玉文为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同志的主谋犯，因证据确凿，拟立即逮捕法办。同意逮捕冯基平。
1: 1951年6月19日，一支由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悄然来到了旧鼓楼大街4号，这里就是吴玉文的藏身之处。行动小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此时的吴玉文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嚣张跋扈的侦缉处处长，瘫痪在床的他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却又无力反抗。整个抓捕过程迅速而安静，没有引起任何骚动。那么吴玉文的落网能否为这起封尘了24年的案件带来重大突破呢？
0: 面对调查组的审讯，吴玉文一开始还百般抵赖。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因逮捕李大钊而被嘉奖的文虎勋章，24年后成为了他被举报的重要证据。
2: 这个勋章呢，是多由银楼进行定制，工艺精良，勋章多为银制，中心加珐琅彩，在正章中心是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象征着受勋者文武双全，并且由大总统颁给。颁发文虎勋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对于此人来讲，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0: 在铁证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交代了当年参与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以及张作霖。

0: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共代领警察500多名，与同年4月间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人革命先烈李大钊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 1951年， 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落网，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终结，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那份当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中所记录的雷恒成、陈兴亚、胡志忠又藏身何处？他们最终能否被绳之以法？ 这场跨越20余载的追捕行动，终将穿透岁月尘埃，重新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神秘灭杀。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
1: 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 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

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了绝密信件，得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玉文，化名国灾，就藏在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警方迅速行动，将瘫痪在床的吴玉文抓捕归案。吴玉文落网之后，交代了诸多当年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可这起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在审讯过程当中，他供出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雷恒。

0: 鸟，上面盖有清乐皇帝画像。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上报给市政府和公安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分别下了批示，迅速了解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然而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到哪里去寻找线索呢？
1: 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和调查，公安机关掌握到了了明禅师其实早已潜藏到上海。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转寄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抓捕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的身上。
2: 我吃好夜饭以后呢，回到办公室，领导就把我找得起了，叫我看一份材料。我一看是北京寄来的一封检举信，我当时看了以后，看到这个家伙啊，这个犯罪分子确实是心狠手辣。这个犯罪分子确实是心狠手辣。李大超呢是个烈士，搿能样子个烈士受到搿能个迫害，这个案子呢应该抓紧。
1: 经过调查，鲁全发了解到，这个了明禅师常活动在上海跑马厅一带，以算卦为生。鲁全发根据检举信中提到的人物的特征，查遍了所有的户籍资料，最终一个叫赵志安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赵志安无论是年纪、籍贯、职业以及照片上的特征，和检举信当中所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特征相仿，就住在玛丽斯公寓的46号。
0: 为了尽快确认了明禅师的身份，鲁全发主动请缨，决定化妆侦查。他假扮成去看相的人，根据线索找到了了明禅师。此时鲁全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知道这次试探

0: 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1: 雷恒成这个人心狠手辣，在当时就有了绰号叫雷锤子。他不仅参与了冲进旧俄国军营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他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好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0: 1927年4月6日，时任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玉文一起带领大批军警冲入使馆区搜捕革命志士。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曾在散文《16年前》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2: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
0: 雷恒成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在雷恒成的审讯记录

0: 兴亚被捕后在法庭上交代，正是他下令逮捕李大钊，并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当天下午，军警就迫不及待地对李大钊进行审讯，逼迫他说出中共的组织情况。这是当时《顺天时报》的报道。审讯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甚为镇静。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他们用尽手段，妄想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李大钊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半点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同志的秘密。
1: 我的祖父被捕以后啊，

0: 开始倾向于是进行宽大处理，但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与蒋介石逐渐达成南北妥协，共同反斥，于是导致了李大钊的最后被害。
1: 在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汉口民国日报》中，一篇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的报道，新闻正文披露了更多细节。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极刑处决，以免后患。29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为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28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 3.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月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走进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文案的撰写、数据的整理、基础客服、简单的绘图、办公统计，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都能由 AI 快速完成。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落地应用，正在悄然改变全社会的就业结构与职业形态。不可否认，部分重复性、流程化工作效率是被 AI 大幅提升了，但这也让不少人产生了职业危机感。那么到底哪些行业、哪些职业最容易受到冲击和影响呢？又有哪些工作会高枕无忧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变化，顺势完成自我提升与职业转型？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
8: 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从日常办公软件智能助手到各行各业专业 AI 工具普及，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速度远超大家的想象。于是呢，上班族焦虑未来发展，毕业生开始纠结择业的方向。但是呢，与此同时 AI 也在催生全新的职业赛道，创造大量新兴就业的机会。那么这种微与机并存的情况下，面对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普通人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在您看来啊，这个人工智能它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它应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人工智能也就是咱们说的 AI 啊，它是一种新的这种通用的技术工具。那么从我们的实验上来使用上来看呢，它是能够根据大量的已有的信息和数据来帮助咱们完成一部分像识别、整理，也包括生成还有辅助判断的工作啊。那么过去我们说到这个技术进步啊，很多时候想到的是机器来替代我们的体力劳动啊，但现在这个 AI 时代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进入属于这个脑力劳动的环节啊，比如说我们写材料啊、整理数据啊、做图啊，甚至呢也能够帮助像医生、律师、金融分析师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啊。所以也就是说呢， AI 其实是参与到了这个知识的生产还有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啊。但我认为呢， AI 首先它还是个工具，比如说咱们做一个文字工作啊，可以让 AI 给我们一个初稿啊，或者说呢帮我们想一个分析的框架或者是可能的方向啊。但是呢它不能够替代人的责任，比如说在这个媒体行业啊，如果我们写了一个新闻稿，那么这个新闻稿能不能发啊，那么还是要靠人去判断的啊。那如果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其实 AI 最重要的影响，我认为啊，是它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生产方式。过去呢，我们一个人可能一天啊完成一份材料就觉得很辛苦了，那么现在有了 AI 以后啊，我们可以让 AI 整理资料啊，搭建框架啊，生成初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再判断修改，做一些补充。那么这样同样的时间啊，人。

0: 又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切实的感觉到呢，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啊。所以我个人比较愿意呢，把这个 AI 啊理解成一种能力的放大啊，它可以放大一个人，比如说知识获取的能力啊、表达能力啊、整理的这个效率啊。
1: 那么于教授，您刚才前面提到了这个 AI 的辅助啊，那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今天您接受我们这个采访，在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过程当中，您是否使用到了 AI 的相关的帮助呢？
0: 坦诚的说呢，咱们这次采访的准备过程，那肯定是用到了 AI 的啊。首先呢，因为 AI 和这个各方面联系的这个话题啊，大家都在讨论啊，但是要真要把它给说清楚啊，其实呢，涉及的面是很广的。我在准备的时候也考虑呢，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啊，它会涉及到比如说企业的用工啊，年轻人的择业啊，教育培养啊。甚至呢，也会涉及到，比如说监管、社会治理这样的方方面面啊，所以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呢，在接受这个采访之前，我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这个背景准备的。那么这个准备的过程啊，自然是借助了一些 AI 工具来辅助我啊，但是主要是把它当做一个资料的整理还有提示的工具。不过我感觉呢，这个过程啊，和让 AI 替我回答问题，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因为 AI 可以帮我把资料找好啊，把一些常见的角度帮我列出来。但是呢，什么样的角度更重要啊？哪些问题不能简单的下结论，还是需要靠自己的判断的啊。那么啊，这个里头啊，就会涉及到啊方方面面了。比如说就业问题啊，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效率问题。那么

0: 的行为的变化，也有劳动力能力转换的问题。那我需要呢，根据看到的资料做一些整理和归纳啊。所以呢，我更多是把这个 AI 啊当成是一个这个准备材料的助手啊。但最后要在节目中怎么说，哪些地方要说的更详细一些，哪些地方要说的这个更具体一些啊，这个还是要基于咱们现场的交流，还有我自己呢对经济和就业问题的一些理解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正好说明了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我个人认为啊 ，AI 不是说不能用啊，关键是怎么用啊，它适合帮我们做这个资料整理啊，信息的归纳啊，但它可能不太适合替咱们去承担这个判断的责任啊。其实主持人我也有一些好奇啊，就像现在咱们在这个新闻媒体的行业啊，在准备这个采访稿的时候。或者是写一些新闻报道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到这个 AI 来辅助呢？
1: 确实，可能我们在撰写这个稿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编辑一些稿件的过程当中，我们所了解这个社会信息可能是局限性的，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全面。这个时候 ，AI 可以帮我们去搜集更多的信息来汇集起来，以便我们做出更加全面的、更加客观的一种分析。但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呢，如何把握这个尺度是一个亟待考量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这种心态啊，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呢在日常接触这个 AI 过程中能够体会到的啊。那我是觉得咱们普通人面对 AI 呢，首先它不能有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呢是觉得 AI 太可怕了啊，所以咱们干脆不用它啊，甚至排斥它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觉得 AI 什么都会啊，于是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它啊，那我们只是复制粘贴。
1: 没错，
0: 其实这两个方向都不太好啊。我觉得更合适的态度呢，就是把 AI 当成工作中的一个新的工具去拥抱它啊，就像我们以往学会用这个搜索引擎、办公软件啊一样，那么 AI 呢也会慢慢的成为很多岗位的一个基础工具啊。问题呢，所以不是说用不用啊，而是能不能把它给用得恰当一些啊。不过我们要注意，就是 AI 给出的分析呢，只能作为参考啊，它肯定是不能给当成直接的结论的。尤其是涉及到像法律啊、医学啊、政策啊，还有包括企业的重大决策的时候呢，那就更得核实了啊。啊，所以我觉得普通人面对 AI 呢，也不用害怕啊，就积极使用，保持清醒，把 AI 这个工具啊，变成自己的能力。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

0: 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
1: 我生活息息相关。
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
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重构职场版图，是谁站在变革的风口。那么于教授，会不会出现我们过度依赖 AI， 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不会更加的懈怠于思考，这个思考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宝贵的。
1: 对的，因为咱们在用这个 AI 的过程中啊，我们切实的感受

0: 料的整理啊，这样的基础工作。但我们教学的过程中呢，要面对学生啊，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像课堂的氛围啊，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像课堂的氛围啊，教学节奏的把握啊，还有学生在跟你互动的过程中，他的听课的感受等等。那么像这些呢，是需要人去做判断的，它是这个 AI 所不能够替代的。所以我觉得啊，也不必过于恐慌啊，过于排斥。我们应该还是把 AI 呢放在它的这个合适的位置上，然后赋予我们个人的能力去运用啊，那这样才是更合理的。
1: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落地应用，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AI 的身影了。那么您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它是否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期的一个范畴呢？
0: 那确实啊，是超出很多人预期的，尤其是这几年这个变化非常的快啊，像 AI 一下子就进入了这个学校啊、办公室啊、客服啊，还有包括像编程啊、医疗辅助这样的场景啊，所以它已经不是咱们在新闻里头听到的一个概念啊，而是我们在工作中呢直接能够碰到的实际的技术啊。我觉得变化这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它的使用门槛降低了。就过去我们要用一项比较复杂的技术，就可能就需要懂代码、懂模型、懂数据啊，至少呢要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在这个 AI 技术时代啊，咱们一个普通人只要会提问啊，会描述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可以让 AI 辅助来做一些工作。也就是 AI 它变成了一个能让很多普通劳动者也使用的一种工具啊。那第二个原因呢，AI 的切入啊，它是逐步的。啊，它不是先替代整个行业啊，而是进入一个一个的这个具体的任务，循序渐进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媒体行业啊，它可以先帮助整理这个采访提纲啊，有做一些剪辑的辅助。像我们教育行业啊，可以帮设计题目啊，生成课件的思路。那在企业管理里头呢，有一些会议纪要或者是数据的归纳，也可以用 AI 啊。所以呢，它不是马上把一个岗位全部拿走啊，而是把这个岗位里头某一些具体的任务接管了，是非常实用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突然感觉到压力啊。过去我们以为受冲击比较大的可能是一些简单重复的劳动啊，现在大家就发现呢，有一些看起来是这个脑力劳动的工作啊，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翻译啊、数据的整理啊、编程啊。过去呢，它带有一点技术性啊，需要人完成。那么现在 AI 也可以做得很好、很快，而且成本特别低啊。那么很多人就意识到啊，原来哎，坐在办公室也不一定是天然安全的哦。但是我觉得呢，也不能把这种发展啊，给它简单的就理解为这个 AI 已经无所不能了啊，因为它也有它的短板。比如说呢，它可以生成内容啊，但它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现实情况。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让他写一段话，他写得很顺啊，但这里头或许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对吧？有的时候他能够处理大量的信息，但不知道说如果放在具体的应用场景里头，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最关键的。因此，我觉得呢，AI 发展超出预期，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普及太快啊，使用门槛很低，而且进入的工作环节很广，以及呢，实打实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哈。但是呢，本质上它还没有超出我们人类社会啊。对于责任还有判断的基本要求，其实从我的专业，也就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一个新的技术啊能够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么往往啊都是因为它能够被放大规模啊、低成本的应用到这个生产和生活中。那现在呢，AI 就是啊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阶段啊，它已经在实打实的改变很多人的工作方式。所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技术的进步啊，转换为劳动者能力的提升、企业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个是未来需要关切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比较关心，在这么多的行业里面，哪些领域或者说哪一类的岗位，或者说哪些职业，它最先或者是最有可能受到这个 AI 它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呢？
0: 那如果要做这个判断啊，也就是说。什么岗位受到 AI 的影响大啊？那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说，咱们得看这个岗位里头有多少工作是重复性的、标准化的啊，或者说可以被规则所描述的啊。那么啊，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呢，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基础的文案啊，还有内容生成类的岗位，他们受到的冲击是比较直接的啊。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宣传文案啊、新闻简

0: 讯啊、短视频的脚本的这个初稿啊、活动方案的初稿啊。那么这些工作过去是需要人花时间从头开始写的啊，现在 AI 呢，它可以很快生成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完整的版本啊。但是呢，虽然这个版本啊，它完整，但它未必有深度，而且也未必完全的准确。所以呢，它虽然是能够被当做这个基础的准备工作啊，也是需要我们家个人的判断在里头的，像您提到的啊。那么第二类呢，是这种基础的客服啊，还有一些标准化的咨询的岗位，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在生活中体会到了啊。因为很多企业的客服问题啊，它其实是高度重复的啊，比如说订单的查询啊。退换货的流程啊，常见的售后问题啊，这种都有固定的答案，有明确的流程，所以 AI 的客服啊，很容易介入。那过去一个企业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工客服来处理基础的问题啊，现在呢，借助 AI 就可以先处理大部分的简单问题。但是呢，如果涉及到复杂的投诉，还有顾客情绪的安抚，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咱们呢，还是要有人工来保底的啊。那第三类就是数据的整理啊，还有一些基础的行政工作，比如说现在 AI 已经可以在会议纪要上做得很好啊，也包括这个报表的汇总啊、表格的整理啊。那么这些工作的环节都是比较的规则化的。我们把这个办公软件加上 AI 以后啊，效率是极大的提高啊。过去花半天整理的材料，现在可能我们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啊。此外呢，我还能想到像这个基础翻译啊、初步设计，还有简单编程这些岗位啊，过去看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但其中呢，它也有一些重复和模板化的内容啊，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商务翻译啊、简单的海报设计啊，还有基础的这个网页代码的编写啊，其实 AI 都可以做得很快啊。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工作长期停留在这个最基本的执行层面呢，可能会就啊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了啊。不过呢，我也不太赞成简单的说某个行业一定危险啊，或者某个行业一定安全，因为呢，在同一个行业的内部啊，它的岗位差异其实是很大的。比如说，就拿媒体行业举例啊，那么简单的这种改写啊、搬运啊、整理类的工作啊，它可能受冲击比较大哈。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观众还有读者愿意看到的，像现场的采访能力啊。对于一个议题的这个判断能力的这种人啊，仍然是很重要的啊。那像我们教育行业也是这样啊，AI 可以去生成课件、生成题目，但是呢，一个好的老师对于学生的理解啊，对于课堂的把控，还有课堂上价值的引导啊，这个 AI 呢是很难替代的。
1: 那么，于教授，AI 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青睐，是因为，它帮助我们完成很多我们平日里比较懈怠于去做的很多工作。但是，终究这个过程是我们去引导 AI 去做，告诉它努力的方向或者是制作的方向。那么反过来讲啊，现在也有很多工作，它始终是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影响到的，几乎可以说是做到高枕无忧了。那么，您认为这类职业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体现在哪里呢？
0: 那我首先认为"高枕无忧"的这个说法啊，可能还是要再谨慎一些，因为 AI 呢，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广的。我们现在也很难说啊，未来哪个职业可以完全不受影响啊。即使像是医生，还有我所从事的教师的岗位，也包括律师、研究人员、艺术创作哈。那么这些看起来是比较依赖人的职业，但其实呢，也会用到 AI 啊，也会改变工作的方式。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些工作它不太容易啊被 AI 整体的替代。那么它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不仅需要去处理

0: 两个判断啊，还有承担责任。比如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啊，法律的裁决，或者是重大的一个投资决策啊，那么这种工作往往不是说他就能找到一个最优答案的啊，因为现实中往往没有唯一的答案，那不同的选择会影响到不同的群体，有收益也有风险。那 AI 呢，它是可以提供数据分析和方案的比较啊，最后谁来拍板啊，谁来承担后果，这个还是人啊。此外呢，就是需要刚才你也提到的人的判断力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啊，但有一些工作它就是需要判断力和审美啊。这里说的这个判断力、创造力啊，它不只是说咱们生成一张图啊，而是要知道说，什么样的图才是能够打动别人的啊，以及放在不同的场景里啊，什么样的图是合适的。那么 AI 可以模仿很多的风格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创作是一个真正好的创作呢，有的时候还是要来自于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对于人的情绪的理解，还有长期积累形成一种审美的判断啊。此外呢，可能还包括需要这个现场经验啊，还有应变能力的工作，比如说商务谈判啊，跨文化的沟通，还有一些应急的处置。那像这些工作，它的特点就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现场情况变化啊，人也会有情绪，规则之外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那 AI 可以在事前提供一些备选方案啊，但是现场具体怎么去把握这个节奏啊，怎么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呢？哎，这个都是需要人的经验的。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少云到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

0: 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1: 子玉的公司，你们的这个服务团队是由哪些部门组成啊？有多少小伙伴一起参与？不管是从前期到中期的准备，再到后期哈，整个去为客户服务，来发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哎，这个全流程好像是需要很多人来进行配合吧？那子玉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团队的构成，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分工吧。
2: 像我们就是整个参与到这个求婚的策划中的小伙伴会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位都会到现场。像我们部门的话，可能主要有五块去组成。首先我们的策划部，它主要负责的是前期跟客人的一个沟通，了解客人的故事，定制这种专属方案的流程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属于是求婚的一个

0: 像我们的执行团队，他这个都是需要去到现场去的。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搭建团队了，负责场景的搭建、花艺、灯光、道具细节这些，把这个浪漫落地呈现。最后就是我们的摄影团队，负责去记录客人看到求婚场景的第一时间的这种真实感动的瞬间，包括后期的修图啊和剪辑，大概就是这五块去分工。
1: 我听起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分工，那么大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部门之间会互相来借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专业的部分嘛。如果说我们可能实在是太忙了，人手不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把策划老师带到现场去，让他去跟客人进行这种惊喜流程的一个引导。
1: 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策划的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团队，是吧？
0: 是的。
1: 因为我知道子玉也是公司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五个部分是不是最开始这个策划的部门是最重要的？
0: 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是给整一场求婚定下了它最核心的东西。
1: 那先有策划团队出这个点子，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严格的去执行哈。
0: 对的。
1: 子玉体会下来，觉得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顺畅吗？我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那么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求婚的仪式，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客人，那么这五个部分哈协同来工作，有没有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遇到摩擦的时候，你作为领导者整个感觉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0: 像我们磨合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配合的都很好，包括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团队他单独负责他这一场，整个流程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就是统筹老师，他会负责全部从头到尾的一个统筹，谁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所以有这个核心人物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求婚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1: 也有这个核心把关的人物在现场，
0: 是的，
1: 保证整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啊。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吧。当然我对其中的有一个部分呢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种现场的准备了。在子玉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求婚策划的现场的布置啊、搭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细。那么我想这里边有道具啊、灯光啊、花材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陈设呀，哎，这个会不会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的成本？我总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难点是不是也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物料来做准备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仓库哈，就是有现成的这种大量的物料放在那里来供选择，那么这种储备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一些成本啊，或者是选择方面的这种便利和优势呢？
0: 会有的。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仓库的，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种的灯光啊、花材呀、包括各种铁艺的各种支架呀，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种的话，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是如果说客人想要一款求婚布置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仓库没有这个东西，没办法给客人去完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客人来说，同样的预算，我们能够给到更精美的效果。
1: 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做过成百上千场哈，有大量的积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那么相应的啊，我的物料啊，我的这种选材也会积累的更多，仓库越大是不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就会更加便捷一些哈。
0: 是的，是的，像我们一开始的仓库没有这么大，基本上要两个月就要扩大一次，两个月扩大一次，所以我们近期准备直接一步到位，更换一个超大仓库了。
1: 对，我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很多个性化的设计，而且像有一些现场的这个物料，那这次用，比如说它确实是很好看，也许还会诞生一些新的点子哈。那这些好的东西可能就会不断的被加入到仓库里面，不断被保留。
0: 是的，所以仓库一直在变大。

哎，不过我觉得这份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工作。就是可能我不管搭建了多少回，但是也许在下一次，在新的一次当中，我总是会有。

0: 也来分享一些你们的工作经验哈。觉得哪些细节的布置你们会格外的在意，或者是在现场能够起到这种点睛之笔的这个作用呢？
1: 像我们比较追求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好看，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个浮夸。
0: 嗯，
1: 像我们求婚它是一个情感的现场，它并不是一个展览，我们也不是说把一堆道具全部堆在那里喧宾夺主，其实我们一切的布置都是为爱情服务的。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贴合两个人的气质，像温柔的，不喜欢热闹的夸张的，我们可能选的场景啊，包括布置也会不同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出片儿。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求婚啊还是日常过生日啊之类的，大家都想要发发朋友圈社交平台，所以说出片也是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点。
0: 所以说现场的布置还真不是投入更多的金钱更华丽就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对，他可能考虑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儿，是吧？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儿，是吧？
1: 对的，像我们比较追求的细节的话，其实我们像结合到这种自然的因素嘛，就是时间，我们一般求婚会推荐客人选择在傍晚呀，这个时候的光线也比较柔和，再加上日落和晚霞的这种搭配，它整个的场景就会更美。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地方。
0: 还真的是这些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的布置，因为大量的求婚现场都在户外嘛，还真要结合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哈。
1: 是的，
0: 对，与之相衬，那么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客人所需要的吧，毕竟是把自己重要的仪式选在了海南，选在三亚呀。
1: 对的，
0: 可能是经验越多，那么对于整个环节的这种把握就会越精准啊。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其实我找子玉来聊你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呢，

0: 价值嘛，他可能会选择想要求婚。求婚的话，他可能想在哪里求婚比较好呢？他可能就想到了三亚。
1: 对，因为大家的选择多，那么三亚也是特别的适合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哈。那子玉，工作起来觉得这份职业还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因为我看到也是你的社交平台上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当然有海边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时呢也有草坪，也有在酒店里面的啊，也有在室内的。那子玉进行过这么多场的这个仪式的组织之后，你来给大家推荐的话，你希望更多的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仪式形式呢？
0: 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比较推荐在海边求婚。它结合了三亚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景啊，自然风景这种的，特别的美。但是呢，这种的话我们也重点要看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告诉我说，我们是爱人，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怕有人过来围观我们会有点小尴尬。这种的话我们还是更加推荐室内，这种私密的环境会让他们更安心更舒适。虽然外面的风景好，但是我们重在的还是求婚的整个的仪式和体验上面。
1: 嗯，子玉也是根据经验给了大家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跃跃欲试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隆重的难忘的这个求婚仪式的朋友，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当然如果说喜欢海边的环境呢，子玉还是首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进行下来觉得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性格呀或者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是在室内呀，这样都是可以的。我个人呢，其实看了你很多的这个求婚现场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过程，也是对海边的这种求婚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结合这种天气，子玉觉得一天的什么时间是傍晚是吗？你觉得是最适合，就这个时间点是最适合来进行求婚仪式的是吧？
0: 嗯，是的，因为像我们在三亚这边选择的有场地是能够非常好的去看到这个日落的，所以的话我们正好把这个日落去结合进去，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下午6点到达现场，我们先玩一玩，等到日落差不多18:30的时候，正是日落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求婚，慢慢的随着这个太阳的落下出现了晚霞，包括很浪漫的这种蓝调时刻，整个时间段它都是美的。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起来，也不光是在三亚吧，说在海南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海滩啊，看到的日落的这个场景再根据天气的变化好像永远都不重样。
0: 是的，
1: 体会特别的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很惊喜的哈，那种颜色的变化。所以子玉体会下来，组织过这么多场的这个海边求婚，觉得这种日落时光真的是不容错过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也可以想象，那本来这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那么如果把求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浪漫的仪式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呢真的是毕生难忘的体验啊。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听众朋友啊，如果是想要有这样的仪式的话，不妨考虑一下。我觉得海南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肯定是会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这种记忆。同时呢我也看到啊，在求婚的现场呢也会分不同的色系啊，比如说蓝色系、紫色系，还有粉色的，整体还有香槟色的。那这样的求婚场景，如果再让子玉来推荐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颜色是比较适合求婚这种仪式的，也是客户选择比较多的呢？
0: 如果说推荐的话，我这边还是更加推荐男生注意观察一下女朋友喜欢什么色系。当然了，就是女生的爱好肯定是咱们放在首位的。如果说女生对于色系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女生的这种性格呀，喜欢的感觉可以去做这种布置。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如果说喜欢清新一点的，我比较推荐蓝色系和白色系，这种的话在不管是草坪还是沙滩，它去布置的话都非常的美，跟这种海南的整个的海岛的感觉都非常的适配。如果说是这种很甜美的小女生的感觉，很少女心的女生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推荐粉色系。粉色系的话是几乎非常经典又耐看，

0: 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所有女生都会心动的。
1: 这样一个好的美好的场景，那么精心的这种布置搭建所带来的这种高的体验感，肯定会相应的有费用的这个承担啊。那子瑜再来说一说，整体看来啊，这个求婚策划的花费会很高吗？那你们在为客户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来平衡客户他自己的一个预算，还有场景的这种质感，怎么帮助客户来做到高性价比的呢？
0: 像关于费用这一块的话，也并不是说消费越高它这个求婚就更好的，这个的话主要咱们还是风险由人。像咱们的布置从小预算的一两千甚至几百，咱们也能够做到很好的求婚，也能做出很用心的求婚。如果说咱们预算充足，像一两万啊或者是更高规格的，咱们也都有相应的一个求婚的策划。这一点的话也要看客人的这种预算啊，包括他想要的想法呀，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哦，那听起来这个费用的弹性还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它可以上万，然后也可以几百。那如果比如说我是需要一个比较简朴的这种求婚的仪式的话，那么这种低费用的话，你们会主要的去，会不会就是主要关注某些方面哈，不做这种大的宏观上的考虑，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0: 是的，小预算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精而简的这种求婚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方面。
1: 那子玉做这行这么久了，那么你们有没有单子很多呢？会不会拒绝一些投入的比较少的客户？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我们对客人这边是没有筛选的，我们是谁先预定了我们就做谁的订单。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场地的话是一天只能接待一位客户的，如果说这个场地今天已经预定出去了，再有客人想要预定这边在这里求婚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做了，要么给客人推荐到其他的场地，或者说我们只能更改日期这样子。如果说客人都没办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没办法去接到这个客人的订单了嘛。就是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质量的，我们并不是说有订单我们就接，有订单就接，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天的可能是几个名额，我们如果说满了就没办法再接了。
1: 我也很感兴趣，对于第一次筹备求婚的这个客户，就是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行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先给到客户，在为他们做准备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体验到有一些客户那种紧张的情绪啊，或者是客户对于这样的一个仪式有自己的担心和没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你们是怎么来面对

0: 婚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能够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首先要求稳，再要求炫。因为像我们求婚当中有一个惊喜策划的环节，有一些客人他希望我这个惊喜策划就是一波三折，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但是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说，我们尽量稍微精简一点，因为太多的因素是不确定了，毕竟女生是全程保密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今天拍照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有点不高兴了，想提前回酒店呀，或者说今天有点累了，想提前离开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们在策划这一块的话，先要求客户，先要求稳，我们再要求整个的流程再多么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这个也可以理解。关于这个人生自己重要的求婚的仪式，很多客户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的哈。
0: 嗯，对的。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

0: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子玉做客到节目跟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哎，子玉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6: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